这个可以消肿止痛。你特别像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也掉在了山洞里受了伤。我的那个朋友，也用这种方法帮我消肿止痛。

我得到情报，唐英杰已经把那批炸弹运到大坝，他的手下正在紧锣密鼓地在大坝内外重新布置炸弹。情况紧急，我得回吴府请求吴安邦的帮助。你们结识大坝的动静，炸弹分布图以及控制炸弹的引爆装置都装在一个密码箱内。明天一早，唐英杰就会把这个密码箱转交到复仇终结者的手里，之后他就坐船去海南了。好，冯队长，我先走了。

0: 吴司令，我们已经信守承诺救回了林千金，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信守和我们的约定。
1: 不是老夫想违背诺言，这批炸弹呢，的确是落在了唐英杰手里，他是铁了心的要实施南柯计划。这个人是个疯子，我呢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阻止他。
2: 老爷，老爷，
1: 什么事儿？
2: 冯梁山他们回来了。
1: 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终结者的庐山真面目。一旦密码箱被移交，那可真就是大海捞针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被动了。
3: 必须得阻止唐英杰转移密码箱。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麻烦你给唐英杰打个电话。

就说你心灰意冷，准备把85军的军权交到他手上，让他到这儿来取一下授权书，他必定会来。等他到了您的府上，我们就把他扣下来，逼他交出密码箱。

0: 喂，
1: 大英姐吗？我是武万八。
2: 进来。
3: 老爷，该吃药了。

0: 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1: 走吧。来了，准备。
2: 是是。
1: 吴司令，吴司令，吴。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3: 不许动！
1: 别动！鲁德，下大枪，把手举起来。

老小子还真他妈跟你们暗中勾结啊，想暗算我。唐英杰，我很了解你，只要武司令说要交出兵权，你就一定会得意忘形的。你现在就算是一只老虎，也钻进了我的牢笼。我劝你把枪放下，困兽犹斗那是毫无意义的。你以为我会毫无戒备的来吗？你们错了。

0: 没想到吧？袁小姐本来就是我这边的，哼，她在吴府，你们有什么动作，我能不知道吗？还不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范小姐。

0: 这两个人质都交给我，你先撤，会有人接应你的。
1: 好，不用留活口。

0: 唐英杰，恐怕该认输的人是你。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就是那天来救我们的蒙面人。
2: 我是组织上秘密安插在国防部的卧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1: 真没想到上你们的当。哼，共党的间谍真是无孔不入啊。
0: 唐英杰，我知道这一局你输得很不甘心，但是这盘棋已经把你僵死了，你输定了。别动
1: 别动别动！

0: 真是没有想到，在大坝和军火库救我们的黑衣人，居然都是你。云白，看不出来啊，你隐藏得这么深。
1: 有一种蝴蝶，天生带着一种保护色，藏在花下面的时候就变成一朵花，藏在树叶下就变成了树叶。
0: 再变，蝴蝶还是蝴蝶吗？
1: 花间叶下偏偏随风舞动，安能使我是一只蝴蝶？
0: 我能理解，做特工的谨言慎行，那是必然。但是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我们是在黔州认识的吗？在这之前，你和我是不是还曾经见过？
1: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0: 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像我一个年少时的朋友，可是他不姓袁，他姓黄，我们两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失散多年，
1: 这些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战乱而失散的人实在太多了。

0: 你的头发上有一股木须花的香味。你还不承认吗？你就是黄蕊蕊。我们俩小的时候一起打跑过一只饿狼。
1: 真没想到你到现在也没忘了我。
0: 怎么能忘？那是我们共同的经历。

0: 往后了。
1: 干得漂亮，唐某佩服。唐英姐，唐先生，我们就别绕弯子了。

0: 我知道你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密码箱，把它交出来吧。
1: 冯先生，
0: 就因为我一招失手落到了你们的手上，
1: 我就会贪生怕死，
0: 把那么重要的密码箱交出来？
1: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那个密码箱的存在，就应该知道这个密码箱关乎到南科计划是否能顺利实施，关乎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姓冯的，我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这个门。
0: 我可以告诉你，密码箱的事儿已经死了这条心吧。至于炸药和大坝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阻止。

0: 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应该有东西，搜他的身。
1: 是。

密码本。我的运气不错，看好他，其他人跟我走。

0: 怎么了？您突然中风了，病情有些严重，但是我已经帮您注射了血栓溶解剂，暂时缓解了病情。不过为了您的健康考虑，必须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 起来，你不能再丢下女儿一个人了。

0: 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那里的孔医生是我们的同志，告诉他，要用最好的药。
1: 好，知道了。

五小姐，龙嫂，你先带五小姐回房间休息一下。好，五小姐别哭了，走吧。咱们回屋休息。

0: 间道队得到了密码本，他们假借唐英杰之名，要钓出终结者这条大鱼。终结者回电，同意在城南天主教堂跟唐英杰见面，交接密码相示意。见面时间定在8点。现在6点，还有2个小时，大家吃饭，准备出发。
1: 是。
2: 小姐，您要的牛奶。

0: 我们先走。
1: 你们要去哪儿啊？
0: 宜家，我们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怎么办啊？我父亲突然病重，我现在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答应我，你千万不能有事。
0: 放心吧，办完事儿我就回来。你乖乖的在家待着。啊，对了，龙嫂会照顾你。

上终结者回电，他会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大家分头行动。婉儿，你若听取我的训言，你必延年益寿。我要教给你智的道理，引你走上正直的途径。 这样，你若行走，你的脚绝不会受阻拦。即便你奔驰，也绝不致颠覆。你要坚持训练，就把它抛弃。我儿，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我的戒律，你必严。

0: 分头行动，仔细搜查。是。
1: 铁血进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丑。

0: 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留长。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赠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振仪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
1: 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比如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

0: 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多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3: 剃须剃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5: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剃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一级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为。

0: 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

0: 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

0: 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吴小姐。吴小姐，醒了吗？饿了吧？我给你煮了一碗三鲜馅的饺子，热腾腾的，快起来吃啊！吴小姐。

0: 没有什么发现。桃儿，有发现。桃儿，你看。
1: Ah!

哎呦，你慢点吃，那锅里还有呢，我再给你煮去啊。嗯嗯。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好好吃，多吃点，也许这一顿会令你终生难忘。

0: 我爹被他们送到医院去了。也不知道我爹是死是活，我现在心里特别乱。你说他要是活不了了，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
1: 武小姐，你别太担心了。
0: 我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

0: 哥，你到底知道什么真相了？那个终结者到底是谁啊？
1: 你看见香玉脚上穿的那双白色合身鞋了吗？那是我送给武一家的生日礼物。武一家就是终结者。
0: 啊？
1: 他将计就计，设陷阱把我们骗到教堂来，目的是想把我们大家都炸死。他是在向我们示威，现在木木和龙嫂有危险，但愿情况没有我想的那么糟。

0: 车就在外面，快走吧。
1: 走，别开枪，枪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这么流血，活不了多久。走。

0: 我给你脸罩，我去给你止血啊。
1: 木木，木木，木木，你没事吧？龙总，木木怎么样？
0: 没有生命危险。梁山兄弟，武一家是唐应杰的人。
1: 宝儿，跟我走。龙总，照顾好他。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南柯基地看那边。站长，站长，完全按照您的嘱咐，已经把炸弹重新放在大坝周边。不过这个大坝真的太大了，即便有这么多工兵，我想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完成整个安装部署。得感谢你啊，感谢你帮我调动了85军的兵力。
1: 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南柯计划，辛苦了。可惜老师，你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能看到这么灿烂的烟花在黔州城绽放，真是太可惜了。
0: 给，党国的机要部门即将大规模南撤，这里就交付给你了。明白，老师。
2: 去海南的船就要开了，我亲自送你去码头。走吧。嗯。病人的脑血管发生梗塞，我已经给他用了疏通血管的药，目前病情还算稳定。
3: 袁医生说，他原来血压就高，还有糖尿病的症状。
2: 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病人发病前可能误用了有凝血效果的某种药物，他的血管原本就很脆弱，凝血药会加重血管的硬化，发生梗塞。
3: 误食凝血药。
4: 现在城里的局势很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把武司令送到地址上的私人诊所。

0: 放心走吧，这里交给我。保密局南撤的行动更重要。
1: 我会在海南迎接你胜利归来。
0: 坦白说，我现在心里很紧张，我怕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
1: 不会，我相信你，你是我今生最出色的学生。

0: 我对你有信心。
1: 你不要等我，我怕我这辈子没有机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0: 你胡说什么？

0: 我们已经来接我，宜香，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劫持你了，啊？
1: 你们都先出去，我要跟他单独聊聊。
2: 是。

我们是一伙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爹，你和唐英杰不都是为党国效忠的军人吗？我和他是一伙的，就说明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身为军人，都是应该为党国的利益而效忠的。你是保密局的人，什么时候的事？ 民国28年，也就是我在湖南老家出事的那一年。

0: 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就交给了这个男人。
1: 是不是因为唐英姐，她救了你，你要报恩？
0: 报恩？爹，你还以为我是那个被你抛弃在乡下，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大家闺秀吗？拜你所赐，我见识了战争最残酷的一面。没错，唐英杰是救了我，但是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并不是因为他救我为了报恩，而是为了让我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身为一个柔弱的女人，注定要受到侮辱和伤害。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些伤害才会离我远去。

0: 你走火入魔了吧？唐英杰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我现在脑子很清醒，爹，你知不知道我被绑架的那段日子都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我甚至被那帮日本兵着，但是英杰他不嫌弃我。 到现在依然爱我，相反是你，你才是个老糊涂。戎马一生，你也曾战功赫赫，一把年纪了，你竟然开始怕死了。一个小小的南柯计划，你就怕成这个样子，啊？竟然临阵投敌！要不是女儿我及时阻止。 你恐怕要晚节不保了，你知不知道？孩子，内战已经打了三年多了，生灵涂炭呐！不能因为要阻止对方南下的步伐，就要赔上几十万人的生命。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暴行，无疑是螳臂挡车。好了，爹。
1: 你不要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你不就是怕死吗？懦夫！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啊？你怎么变成这样铁石心肠啊？女儿，爹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连只蚂蚁都不会踩死。 你是最真实生命的南柯计划，南柯计划是要搭上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啊！谁亲手实施这个计划，谁就是在作孽。女儿，你说这个话，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怎么会这样？
0: 打仗嘛，总得有人去死。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

0: 大家小心，感觉不太对头。
1: 没事，咱们三个人，他一个人玩不出什么花样。
2: 你们终于来了。唐英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跟我们合作。把箱子放下。
3: 好。
2: 把手举起来。

0: 遥控装置。
1: 是啊，爹，你可别小看了这个东西。只要大爸那边准备妥当，我轻轻一按，大爸就会瞬间被炸得粉碎。
2: 换句话说，只要这里面发射出的无线电波被大坝内的引爆装置接收到，
1: 整个黔州城都会被淹没在洪水之中。现在共军到处找我，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可得好好保管起来。
3: 开枪啊，
4: 识相的就都别动，
3: 知道这炸弹的威力吗？足以让我们跟圣母一起上天堂。

0: 动啊，
1: 把枪放下。
2: 放下，
0: 别激动。
3: 谈谈条件吧。
0: 好啊，识相就好。说吧。
3: 箱子是空的，说明你一早就把遥控器交到了武一家的手里，对吧？武一家就是你的得力干将，那个终结者。
0: 没错，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4: 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就一起坐船去海南，跟英杰他们会合。当然，这要在我成功地完成了南科计划之后。
1: 孩子，爹求求你，你要三思而行啊！你手指一按，大坝就会变成乌有，方圆几百里都会是一片汪洋，是多少条人命啊！啊，你想过没有？好好想想。
4: 爹，你不要再试图动摇我的意志了。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8: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

0: 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

0: 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 每一根

0: 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

0: 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了阻止你临阵脱逃，背上逃兵的罪名，我曾经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自从我得知你打算联络海外资产管理人罗凯旋归国，并暗中安排全家移民海外的消息后，我就暗中通知唐英杰，让上海保密局方面扣押了刚刚下船的罗凯旋，将其秘密关押。不料他居然在尖刀队的帮助下逃脱了羁押，坐上前往黔州的火车。

0: 奈之下，我只好亲自出马，在火车上杀死罗凯旋。只要他一死，你在海外的资产就没了头绪，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离开黔州。很顺利，在火车上我得手了。可是从冯梁山冒充罗凯旋的那一刹那开始，我怀疑自己杀错了人。
1: 宜家，你是宜家？
0: 你是凯旋哥？不得不说，

0: 这个姓冯的演技实在太好了。我刚进入武家的时候，真的以为武一家是个楚楚可怜、很单纯的女孩。
1: 一家，是我，别害怕。曾经一度，我也被冯良山的演技所欺骗。 以为他就是真正从瑞士归国的罗凯旋，但是他终于还是露出了马脚。就在他邀请我看电影《春闺迷情》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他以请我看电影为借口，中途偷偷潜回吴府。

0: 可惜，这一次我又杀错了人，雪梅成了替死鬼。不过，就算她逃过这一劫，但她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我看破。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先不戳穿她的把戏，放长线，钓大鱼。
1: 武一家第一次露出破绽，是他跟我说电影《春闺迷情》的结局，是大团圆的时候开始的。
2: 那个电影的结局后来怎么样了？男女主人公消除了所有的误会，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1: 哦，他说错了，因为那部电影的大结局不是大团圆。
2: 对，电影的结局是男主人公亲手杀死了女主人公。 他就是因为这句话的破绽，让你知道了，他跟你一样，那天晚上同样没有看完那部电影，对吗？因为这件事情，我开始怀疑他。但是，经过多日的仔细观察，没发现他露出什么新的破绽。但我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与他假意周旋。 直到今天，教堂发生爆炸后，我在现场发现了那双白色皮鞋。我终于确定，武宜家这个外貌柔弱的小女子，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幕后黑手。宜
3: 家的乖乖女演得不错吧？<笑>
4: 泪眼朦胧，楚楚可人，这是他最好的保护方法。但是他一旦翻脸，就可以冷静地杀死任何站在他面前的敌人，不论是刀还是枪，绝不手软，干净利索。
5: 孩子，是爹的错啊！当年我对你们娘俩关系不够，让你吃了不少的苦。
6: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因为恨爹，你就甘心的被唐英杰利用，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孩子，你会后悔的。恨你，爹，我早就不恨你了。我是完全对你心灰意冷。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让他们备受凌辱。作为一名军人的，你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不想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驰骋沙场、马革裹尸。我告诉你，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你。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武艺家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品。他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只可惜啊，你见多了他妩媚可人的样子，却没机会见到他冷峻英武的一面，没机会了。

0: 念在你我父女一场的情分上，我还是会带你去海南的。但是要等我完成了南柯计划之后，毕竟血肉相连，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
1: 我不走，我哪里都不去，我就是死，也要和黔州的老百姓死在一起。

0: 来人，
1: 有
0: 排五司令上车去大坝。
2: 是
3: 是。
4: 别拉我，我哪里都不去，放开我。
5: 看来之前我是小觑你了，但是你眼下落到我的手上，只要有你在，我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安全离开这里，除非你想跟我同归于尽了。

0: 梁山，来，来，给我手！梁山，你什么时候学会变戏法了？变什么戏法？这是我无意当中听武艺家说，这里面是过去岭南青帮的一个堂口，遍布了机关暗道。我暗中过来勘察过。 这个洞啊，有50米深，一直通往地下的一条暗河。
1: 那这唐英杰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那肯定死定了。<笑>
0: 现在遥控器在武一家手里，前舟还是难逃劫难，我们必须得跟袁白回报。去大坝。

0: 看样子，炸弹已经重新安装了。好像指挥他们的是窦建荣，
1: 武安帮的副官。他早就是唐英杰的人了，不奇怪。他一直在看表，好像在等什么人。
2: 不会是在等唐英杰吧？有车了。

0: 我们还是要替唐英杰执行南柯计划的，那我就更应该杀了他。不行，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就算杀死武一家，也抢不到遥控器的。局面一乱，只能让敌人狗急跳墙，更快的炸毁大坝。
1: 对，小何，咱们现在不能冲动，敌众我寡呀。
0: 梁山马上就到了，咱们不要冲动，得想办法智取。
1: 等一会儿。

0: 吴小姐，还需要45分钟，炸弹的安装布防就能全部完成。
1: 唐站长还没有什么消息吗？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在教堂外发现了他的机车，但车是空的。站长目前下落不明，都是为了要掩护。
2: 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吴一江，你看看这是谁？
3: 英杰，别开枪！吴一江，想让唐英杰活命的话，拿你手里的遥控器来换。
1: 管我，帮助完成党国的任务。
3: 英杰，风凉山，
2: 你别乱来！老大，你轻点啊！吴一江，你看见了吗？如果你不拿你手里的遥控器来换，你的情郎就要上西天了。
1: 英杰。

0: 这个交给你，大坝的工程一旦完成以后，立刻带司令去码头，上船以后立刻执行南柯计划。只要你能成功完成这个任务，我保你到台湾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小姐，那你呢？
0: 我要去救英杰。
1: 你真的不能去，小青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你不要说了，英杰要是有个好歹，我也不愿意渡火。 记住我的话，上船以后立刻启动遥控装置。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你把应杰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刚才那个血色呼啦的人不是唐应杰，是你自己爱郎心切，上当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乔庄专家，古德安同志。

0: 那英杰呢？你不记得，你跟我说过，在教堂里面有很多机关暗道吗？现在唐英杰就调到了那些机关暗道里。武一家，把遥控装置交出来吧。
1: 你们以为那个东西还在我手上吗？你们搞错了。

0: 真的不在他身上，那个遥控器你竟然交给了窦建荣。只要能完成南柯计划，谁按下那个按钮意义都是一样的。我既然单枪匹马来救英杰，就根本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就连我的父亲，我都托付给了窦建荣了。走。
1: 马上去他爸，来不及了，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码头。 几十万人的生命，司令，你就不要这么固执了。等你我上了去海南的船，他大坝炸成灰烬，死多少人关你我什么事儿？这年头，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换句话讲，您现在都什么样了？还操着闲心干嘛？有口气儿，好好活着吧。你。
2: 司令，要不是你对共党起了投诚的心思，你和小姐能闹到这种地步吗？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为了防止你铸成大错，小姐在你的补药里下了凝血剂，所以你才会突然的中风。明白了吧？
3: 什么？
2: 小姐也是一番苦心呐。 他为了什么？不就是怕你晚节不保吗？哼！
4: 长官，有人跟踪我们。

0: 交枪不杀，放下枪交出遥控器还来得及。
1: 大副官，快启动遥控装置，不能让这帮共军得逞。
2: 现在洪水冲下来，我他娘不也跟着一起完蛋？
1: 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选择了，只能同归于尽。
3: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让几十万人陪你去死啊！
1: 董建荣，你身为党国的军人，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董副官，快启动遥控装置！

0: 开枪啊！现在遥控器在我的手上，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
1: 必须阻止你，武一家，你是不会得逞的。我劝你，遥控器交给我。
0: 风良善，你别做梦了。
1: 一家，一家，你不要胡来。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0: 别过来！毁掉浅州城是英杰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
1: 一家，我再劝你一次，现在交出遥控器，你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0: 哼，笑话！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都结束了，一起去死。

0: 女儿宜家。
1: 姐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

什么不听爹的话呀，孩子？

0: 伍司令已经跟我们的上级首长说好了，等我们的大部队一到，他就率军投诚。他这么做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争啊。
1: 还有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经顺利地渡过长江，占领南京。
0: 那说明我们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

0: 是要执行秘密任务。你自己兜不住。
1: 我会的。希望战争结束后，我们会有缘再见。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尽可能地缩小了追踪范围，可疑波段的活动地点应该就在这个区域。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

0: 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唐英杰并没有死，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在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之后，如今的他已是海南岛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在这个孤岛上他具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5: 共军真是阴魂不散，前几天刚在琼崖处决了一批，没几天吧，这潜伏的电台又在活跃了，这一次一定要斩草除根。署长，马上到情报处搜集这个区域的所有资料，包括户籍登记以及家庭成员情况，还有区域所有房屋的分布图。天亮之前，我要这些资料通通在我办公桌上。
6: 是。

0: 老板，家里想打点家具。
1: 没问题，毕小店都是上好的木料，有紫檀、黄花梨、金丝楠木，毕小店是应有尽有啊。
0: 老板，我家先生喜欢明清家具的款式，想找个手艺好的师傅给照样做一套。
1: 太太，您的眼光真好，后院有一水的好家具，我带您去瞧瞧。
0: 好。
1: 哎，我陪太太去看看木匠的手艺，你在这盯着，要是有客人来就叫我一声。
2: 知道了，您放心吧。
1: 啊，太太，这边请。

0: 地谷皮同志还好吧？
1: 他已经找到了咱们需要的东西。这里有地谷皮同志亲手写好的情报交接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

0: 报告，最新情报。
1: 去吧。根据侦讯小组的判断，昨晚发现的可疑电波应该就在逸星街这一带。
2: 吩咐所有人挨家挨户的搜，如遇突发情况不要轻易开枪，唐长官交代过了，要找到秘密电台，人要抓活的。还有，让电讯小组的人打起12分精神，随时侦测可疑电波。

0: 敌人计划大规模的外撤台湾，这份情报对于整个战局举足轻重啊。
1: 你们这里可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我现在要传达地谷皮同志的命令，你和于倩同志必须尽快撤离海南岛，将这份情报亲自送回总部。
2: 快！

0: 要我回去，于谦也跟我一块走。
1: 对，这一年多来，他和你假扮夫妻，负责情报联络的工作。你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这一次你们一起撤离，这边的联络工作暂时由我来负责。
0: 好，我把电台交给你带走。
1: 还有，为了保证机密性，这次行动计划暂时不要告诉于谦。

0: 长官，这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的官爷，我当然害怕了。
1: 他们这是什么背景？
2: 颐和木器行，老板严金明，39岁，有一妻叫于倩，夫妻俩一年前从天津坐船到了海口，据说他家族世代都是做木器生意的，没有孩子，平时也不见亲友上门。
1: 开门做买卖，在这里居然没有亲友来往。你男人呢？
0: 刚才还在这儿，现在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0: 你们家还有个后院？嗯，
1: 我要进去看看。啊，
0: 后院堆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收过来的旧家具，没什么好看的。
2: 搜，
1: 是。
3: 进去搜。
1: 长官，后院乱，小心里面。

0: 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保密局的，现在你们这条街上藏了共匪，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搜。
0: 共匪？哎呀，老总，咱这义兴街整条街都是卖木料的，共匪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越是隐秘的地方，越容易招来那些不见天日的苍蝇跟蚊子。
0: 哎呀，老总，我们可都是正经的生意人呢，怎么敢藏匿共匪呢？
2: 你们是不是正经的生意人？我们搜一搜就知道了。散开搜。
3: 是。
0: 哎呀！
4: 哎，
0: 老总，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轻点啊！
4: 长官，我们真的是做老实生意的。哎，小心我的家具！
0: 哎，
4: 干什么呀？哎、
0: 各位长官，小心一点啊！
4: 小心我的家具！
0: 轻一点。手下留情啊！哎呦，
4: 小心！
0: 哎，长官，长官，
4: 小心点！哎，小心我的椅子！小心点！哎，小心我的椅子！
0: 哎，长官。

0: 你手里这个针线笸箩，能让我看看吗？
1: 只是一个普通的针线笸箩，没什么好看的。哼，
0: 那可不一定。也许一个小笸箩里有大乾坤呢。 现在的许多无线电发报机小的像一只冰棍儿，还是看一看放心。

0: 察官，发射电波在结尾出现。
1: 什么？结尾？大鱼出现了，别让他跑了，走。
2: 好悬啊，我以为我们刚才肯定暴露了。
3: 还是袁白同志反应机敏，及时带走咱们的秘密电台，还替咱们解了围。敌人是暂时被引开了，咱们赶紧收拾行李离开这里。
2: 离开？去哪儿？
3: 时间不多了，路上再给你解释。

0: 俊敏，我们为什么要来电影院啊？而且还穿成这样。现在风声这么急，万一……
1: 放心，我保证今晚你终身难忘。

0: 异星街所有的商户和住户都已经全部查过了，没有发现共匪的秘密电台。不过，那家怡和木器行，在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就上板关门，老板夫妇二人匆匆的离开，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1: 怡和木器行，
0: 是的。
1: 里面一定有问题，很可能是他们想调虎离山。这样。

0: 立即搜集这些人员的所有户籍证件上的照片，冲洗放大，交给行动小组的人，全程搜查，务必找到他们的下落。
1: 是。

0: 为什么电影看不到一半就不看了？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是不是有什么比电影更重要的事情啊？嗯，猜对了。你好，你好。
1: 先生，这部电影离结束还早着呢。
0: 是，我太太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我们只好尽早回去了，真是遗憾。
2: 哦，
0: 好了没有啊？我头好疼。
1: 哎，好了好了好了，马上好马上好。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这电影刚到精彩的时候，你的片头的毛病又犯了。走吧，先生慢走啊。

0: 都说那个地骨皮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哎，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跟他接上头的？我刚才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就这么遗憾，你还真想见地骨皮？
0: 那当然了，我已经仰慕他很久了，他可是咱们组织的擎天白玉柱。虽然说只有你和袁白同志可以单线和他联系，可是我都来这么久了，却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今天晚上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细想起来确实挺让人遗憾的。
1: 地骨皮同志的身份太重要了，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安全。
0: 我会服从组织安排的，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啊。
0: 是吗？他真的认识我吗？
1: 那当然了。想想啊，你是和我一起工作，我们都是他的下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执行他的命令，都是为了地下工作添砖加瓦。只是可惜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地骨皮同志共事了。你我在海口的前夫任务已经结束，今天晚上就要离开。
0: 今天晚上就要走吗？
1: 对，今晚。
0: 金明，我没有听错吧？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吗？
1: 嗯。
0: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喂，好，记住了，我要活口，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接应你们。我们的人已经在博爱路附近找到了那个姓严的，通知所有人立即到那里汇合。
3: 是。

0: 我们好像被人跟踪了。
1: 快一点，
0: 你坐好。

0: 你们几位是？
1: 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的，我叫冯亮山，这次负责护送你们回去。啊！
0: 知道你们身上有重要的情报，所以我们会一路护送你们到上海。码头上有船，放心吧，安全的。
2: 我们能顺利上船？
0: 我这有盖着国民党大印的 pass， 路上不会有人拦我们。走吧。

0: 他们只有两个人，居然干掉了我们这么多人。您别担心，我这就亲自带人去码头。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来不及了，他们这会儿可能已经在回内地的船上了。

0: 送你们二人到黎州军管会，你们暂时在那里休息。你们不是送我们去上海吗？总部只是啊，你们所携带的情报非常重要，要妥善安排好去上海的路线，这需要时间啊。那我们要在黎州停留多久啊？不会很久的，大概3天左右。上次我来黎州，还是十几年前，跟我爹跑码头的时候。 这里的人会吃蛇，到时候我带你们尝尝鲜。
1: 吃蛇？听了就没胃口。古德，我可不知道。
2: 你看，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古德发善心带你们去吃蛇羹，保证鲜的你们啊，连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笑>哎，对了，反正木木这舌头也没用，基本上就是个哑巴。<笑>
3: 你笑什么，博士？别看你读的书多，可我古德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

0: 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甄选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

0: 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1000幅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幅的山药粉皮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幅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1000幅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

0: 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7: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0: 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就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8: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9: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

0: 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三把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5: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1: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不懂得事理的人，她好多事跟她沟通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叔叔吧，我曾经喊过他爸爸，他没有答应。
0: 坎坷的生活总是给他无情的打击，而他却依旧能够保持那份淳朴和善良。
1: 我就想到挣一点钱嘛，挣点钱补贴家里面，让妈妈过得好一点嘛，多照顾照顾妈妈。只要每年能去看看她，给她买点衣服，我感觉都是满足的。
0: 那个曾经软弱的她，要为自己勇敢一次，她要找到那份属于她的温暖和爱。
1: 林老师你好，
2: 大
1: 家好。
2: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来自安徽。
2: 安徽今年多大了？
1: 37岁。
2: 37岁，来，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汪培银。
2: 哦，你手里拿着这张纸条是什么呀？
1: 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栏目，我看别人都拿了纸条，所以我也临时写了一份。我也没上过学，我写的不好，你们别笑话我。
2: 我能看看吗？
1: 可以。
2: 看人都拿纸条，他也写一个。爸爸，你在哪里？女儿想爸爸，女儿想家，想家里
1: 没一个人。
2: 想姐姐，想和姐姐说说心里话。啊，这是你今天要来表达的愿望。
1: 我感觉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一样，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不懂得事理的人，她好多事跟她沟通不了。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次发烧的时候，妈妈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烧到40度了，我想妈妈抱我一下，

0: 妈妈没有抱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烧的都没有力气了，我非常想让妈妈抱我一下，妈妈不理解我，妈妈脑子不好。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看到我两个弟弟喊爸爸，他们两个在爸爸的怀里撒娇娇，他说爸爸爸爸喊了很多句，然后我也上前去喊了，我也往前面凑一点想喊爸爸是吧。 喊爸爸的时候，当时他脸就撒起来了，就是很不高兴的样子，就说了一句谁是你爸爸。后来那个时候我站在旁边我就颤抖了，我就不敢喊他爸爸。
1: 这是你养父吗？
0: 是我养父，是我的叔叔，他不让我叫他爸爸，让我叫他叔叔。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怕，特别怕。一次也是八九岁的时候放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我牛绳子牵不住，我牵着牛走人家庄稼地里，把人家那个秧苗吃了。邻居吧，他回去就告诉我叔叔，我叔叔回去他就是打我。我妈妈就看我养父打我的时候，他就护着我，护着我的时候，我听妈妈说了一句，他说不是他表姐把他卖到那个地方，他也不会挨打，也不会被连我一起打的。妈妈那时候非常生气，她也不想活了，她说了一句我也不是看你月红，我也不想活了。就那个时候我妈妈说了，我就记在心里面，我就知道妈妈是拐卖过来的。
1: 那妈妈那个时候还跟你在一起？
0: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吧，我们村子里就有人给我提亲了。那个时候很多很多人都给我提亲，都被我养父拒绝了。他说我的女儿刘焕亲，他是这么说的，要么人家说他先收个媳妇再换亲，给女儿就给他了。我就在村子里听到那些谣言，非常不好的谣言。他说你以后在家里可能会嫁一个傻子，那个时候我就吓坏了，我特别特别害怕换一个傻子。后来我那个换牛就换了远了一点，换到那后面那个村子，换得很远很远，我就和那个男朋友就认识了。当时感觉人长得还不错，可是我后来没跟家里人商量，我就自己跟那个男孩子出去打工了。我发现跟他走过后日子一点都不好，那男朋友也没有挣钱，也没有收入。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吃的，有时候也就吃两个馒头一顿面条。后就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感觉我拿了第一次的工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就想存一点钱，存点钱给妈妈，让妈妈过好一点。我就存了2000块钱，我寄回家了。寄回家的时候，我叔叔写了一封信，给留了号码给我。我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是妈妈接的，我非常想和妈妈沟通沟通，说说心里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接我的电话的时候，她就说了我两句名字，喊我月红月红，她就把电话就挂断了。我也很想回家，我是我自己走掉的，我不敢回家，我怕叔叔打我。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念妈妈，想念有时候就在外面偷偷的流眼泪。
2: 一边是需要照顾的妈妈，一边是苦苦思念的爸爸和姐姐，血脉亲情不断撕扯着这个背井离乡的女孩，十年漂泊打工寻亲。
0: 后来我找了一个服装厂上班了，那个时候上班的

0: 时候，我把我的经历和一个大姐说了，那个大姐她跟我说，你要找姐姐和爸爸，我跟你说，我能给你找一个男朋友，他为你到哪里去都可以。当时我也太天真了，我就相信他的话了，我就跟着他后面去了。去的时候我发现没有那个没他干他的工作，他根本就没有帮我找家的意思。我弟弟有一年他也去了那里，他发现我不在服装厂了，他就报了警。那个女的他说实话了，他和我弟弟说实话了，他说我把你姐姐卖了8000块钱。后来那个警察和我弟弟就去把我接回来了，接回来的路上我听到我弟弟说我妈妈电话很大，我当时我心情特别不好受。他说我妈妈头发也白了，牙齿也被牵牛磕掉了一颗。我当时回去的时候我就抱着妈妈哭，我哭得很伤心很伤心的，可妈妈就不理解我，妈妈抱着我冷冷的笑。我也不知道她是高兴属于什么状态，妈妈还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她要是明白事理的人，她会问女儿你这么多年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她会问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妈妈没有，他只是抱着我笑，我当时很伤心很伤心的就哭了。我特别特别希望妈妈能明白事理，能和我说说心里话。后来我叔叔又把我讲了现在的一个老公，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把我的亲就给我定好了。我当时非常反对的，不想同意这门婚事。他就拿了10000块钱，一箱酒一箱饮料，我小的弟弟就收下了。当时我也为妈妈考虑吧，我说离妈妈近一点嘛，我也不跑了，我就答应了，勉强答应了。我发现我婚后的生活更糟糕，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我发现我现在的老公没有拖鞋，我给他买了一双新的拖鞋，买了他什么话没说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那个时候我心都冰冰冷冷的，我心特别难受。
1: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让汪培银十分痛苦，他想过再次逃离这个冰冷的家，但是看到妈妈日益苍老的身影，他决定留下。
0: 非常不舍得走，特别想留在身边多陪陪他，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发现我妈妈又得了白内障，当时我就把妈妈接到我家。过了十几天，我叔叔又来了，他要把妈妈接回家。我说不可以，我说妈妈在我家养眼睛，我说我会照顾她。那个风吹也不好，那个山不能碰冷水吧，那个刚开过白内障也不能碰冷水，每天就给妈妈洗衣服做饭，给她洗脚。妈妈就是闲不住，她就是要跑出来，要跑出来。我每次就去把妈妈拉进去，拉到房子里坐着，我说妈妈不要干活。那个时候妈妈也知道在我家好，妈妈我感觉我护士妈妈是我感觉很心里面很舒服。
2: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妈妈现在已经68岁了，我自己就想和家里人团聚吧，我想和我的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吗？
2: 对，是一个苦孩子哈。
3: 对，其实他所经历的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多，但是由于他没有

0: 文化，而且呢，在那样的几个家庭当中被不公正的对待过，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爱，但他仍然去坚持，去找，他要找回他所希望的爱。正是这样的一份坚持，他走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来看看我们社组怎么帮你找的你姐姐，站到这儿来。好，树东请。
2: 汪培英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您发来的想要寻家的报名寻人求助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梳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您跟我们提到哈，您每次向母亲询问被拐的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她一般都会提到以下几个词，比如说像朱大才、水红、冬梅，还有您的名字月红。那我们也分析呢，这些很有可能就是您家人的名字。那他有的时候呢还会提到发音类似于大川岭和小川岭这样的地名，这会不会就是您的家乡所在呢？在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他还能说出来自己的姓儿应该是姓段啊。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迅速的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你的案例后，根据你提供的记忆中的大川岭、小川岭等信息，马上把相关线索反馈给了全国的各个地方群，希望能帮你找到符合条件的家庭。很快就有志愿者反馈，在安徽省岳西县既有大川岭又有小川岭，而且当地还有很多你所说的姓段的居民。于是我们随即又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了警方。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为了妈妈，我也不想再出去闯荡了，我在外面也受够了。
0: 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请过来，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来。月红，总算找到了，来，我。月红今天够幸福的了，爸爸、姐姐都找到了，来。
1: 老父亲啊，
0: 请到这儿来。
1: 来，两个姐姐拉着。
0: 领着爸爸。月红，告诉我高不高兴？你看看两个姐姐，还记得他们是这样吗？是哈，大姐告诉我，想到有一天妹妹能把你们找着吗？
2: 想了。
0: 两个女儿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吧？
2: 多少有一点点
0: 想妈妈了哈。
2: 我记得我妹妹走的时候还这么高。
0: 啊，月红，妈妈现在在哪儿啊？
3: 在安徽。
0: 安徽哈，这明天后天就赶紧带着两个姐姐还有爸爸去看看妈妈，妈妈得多高兴啊！
1: 在上面看，那这是几年没见到
0: 妈妈，挺漂亮的哈。
4: 在我们的平平凡凡的普通人当中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圆梦基金确实应该像给这样的平凡的人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鼓励，说我们愿意资助他们家庭2万块钱。
5: 我不要钱，
0: 要
5: 这个钱，我把这个钱给我的父亲和姐姐们。
0: 好，好孩子。

0: 我也存了一点钱，我自己够吃会了。
1: 哎呦，还放裤腰里头，哎呦，不少啊！这钱准备给谁的？多少钱这是？哎呦，
0: 5000块钱。
1: 5000块钱，来给我200。
0: 嗯，可以。
1: 给我这200，我就去买吃的，我就爱吃。
0: 可以。
1: 妹妹不舍得，你真是个好孩子，他攒5000块钱不容易，准备给爸爸给两个姐姐是吗？
0: 这个钱，
1: 哎呀，里边还有1块的、5块的，看着心酸。玉金姐，你们那个钱什么时候到账？
2: 刚刚那10万直接给2万，
1: 现在就直接去拿去。
0: 我来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1: 我知道，
0: 而是为我平衡的心。
1: 当然，你找的两个姐姐，多少钱你都不换。
0: 谢谢。
1: 给爸爸，给爸爸。
3: 那个，我想啊，通过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场面，我想大家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相信，我们等着我这个栏目，就是真正的老百姓的栏目。
4: 这个团聚啊，还差一个人。
1: 谁？
4: 虽然这个人有点小，但是也得让他来。我们的志愿者，这有个孩子也好。
1: 来
4: 是吧？不能少了这个孩子，让他见见。这应该叫两个姨妈，这是外公。
5: 那么小了，哎呦，太幸福了。
0: 来，我们喝一个姨妈，他帮我们找到一家人了。
6: 淳朴善良的月红，默默守护着不明事理的妈妈。一个从未感受过关爱的女孩，终于实现了心愿，为自己也为妈妈找回了那个温暖的港湾。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瘦身
8: 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1: 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萌萌瘦身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命吃，
1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1: 啊、我
12: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

0: 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

0: 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先。

0: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0: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

0: 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一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

0: 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

0: 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疆域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还提出，要培育文旅纵深、深度融合的产品和业态。近年来，各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融合。这个金秋，从赤峰红山文脉、巴林石雕，到乌海千年岩画、书法墨香。古老技艺走出工作室，融入市井烟火，让旅游业也焕发了新魅力。让我们跟随镜头共赏北疆非遗的当代新生。
1: 赤峰因赤色红山得名，赤峰文脉厚重，气韵交融，独特的底蕴沉淀在千年红山玉里，浓木共生的民俗之中，

世代传唱的格斯尔英雄史诗，串联着草原的历史、信仰与生态智慧。在巴黎右旗，形象石、镂雕、打磨术十道工序雕琢的巴黎石雕，一刀一画，镌刻自然与匠心的共生之美。漫步赤峰城乡，吸取光影里，巴黎左旗皮影匠人以驴皮精雕细琢引人，唱腔融合本土民间曲调，在幕布光影间演绎古今故事。结亲仪式则离不开名城猪猪茶锣鼓乐，300年铿锵曲调，常伴敖包祭祀、灯会庆典，还有鼓乐仪真、典雅宫廷礼乐、王府雅乐，曲调悠扬，完整留存着北方传统民乐的脉络。在赤峰，巧手造物令人称奇，源自辽代宫廷技艺，色彩柔和淡雅的契丹刺绣，才布缀世间，蕴含独特美学的蒙古族服饰。舌尖非遗当属赤峰对家制作技艺，百年复生龙传承手艺，

0: 饼皮分层酥脆，小米酥油裹上熏肉，那叫一个好吃。守护民生的中医定子药，天然本草，可内服外敷。这里的每一门技艺都为寻常日子点缀了美好的文化底色。
1: 四峰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是契丹辽文化的发祥地，长期以来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峰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项，自区级项目89项，市级233项，培育各类传承人1300多名，四级名录体系完整。近几年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累计开展非遗资源普查52次，梳理完善了非遗档案，深化非遗家融合发展模式，组织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建成特色非遗街区6条，带动就业10万余人次，年产值突破5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为工作主线，以创建国家级古墓文化生态保护区为抓手，加大非遗保护力度，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提升非遗传承活力和发展动力。
0: 这是黄河流入内蒙古后永保的第一座城市。乌海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相拥相融之处，从千年岩画的古朴神秘，到百年古刹的禅意悠远，从书法艺术的墨香雅致，到工业遗产的岁月沉淀，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积淀。此行我们便从乌海文化核心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启程，踏入馆内，墨香扑面而来，太极书法融太极身法与笔墨气韵于一体。吴金燕制作技艺经切割雕琢多道抛光工序，把乌海独有的笔墨情怀凝立一方温润砚台。街巷湖畔处处藏着更多民俗，乌海快板传承人手持快板即兴说唱，铿锵词句诉说湖城风光与城市变迁，薪火相传的武术技艺遍布各大景区，形意拳招式沉稳刚柔并济，13太保武术内养功，动静相生，尽显传统养生哲思。程派八卦掌，步伐灵动游走。挂毯制造技艺融合中原制造技法与北方审美，织就独属于乌海的风情。古老沙书以黄沙为纸，木棍作笔，把东汉流传的书写艺术融进大漠风光。远山沙海作衬，蒙古族马头琴旋律苍凉婉转，山水与乐声相融，勾勒出黄河与草原共生的辽阔意境。黄河泥娃取黄河红胶泥，素尽烟火百态。爬猪脸制作技艺沉淀走西口文化，蒙衣沙疗法借大漠黄沙守护百姓安康，更有醇香的沙漠葡萄酒，温润藏韵的黄河奇石，诉说着乌海独有的风物浪漫。乌海集大漠、湖水、高山、城市于一体，有着沙水山城的独特景观。
2: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21项，市级非遗项目44项，自治区级传承人9名，市级传承人32名，非遗保护队伍持续扩容，文化根基持续夯实。与此同时，我市深化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截至目前，我市已统筹打造3条市级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先后推出了非遗研学、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文旅产品，有效擦亮了我市非遗文旅特色品牌。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非遗名录动态管理体系，推动乌海特色非遗项目从零散小向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非遗文旅特色品牌转变。

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针对抽检发现的。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0: 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嗯、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嗯、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对。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1: 嗯、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

0: 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 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

0: 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

0: 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报告。
1: 艾斯利，
2: 召唤来电话说。
3: 嗯。确切吗？
1: 确切。
3: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在大风沟的旧教堂。
3: 去吧。
1: 是。

0: 想起了当年的事，
1: 你是我们学校开校以来第一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女学员。

0: 你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与爱心培育人才的上场。
1: 我写了一封字，当代秋瑾，送给你。
0: 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恩。
1: 你的所有成绩都跟他一样优秀，只是有一门少许一分大。
2: 哪一分？
1: 忍耐。你的忍耐没有他好，所以老师想给你两句话，请你务必记住。
2: 是。
1: 栽者培之，亲者辅之。
2: 是。谨记老师教诲。
3: 老师，我们俩改名字了。
1: 哦，
3: 我们各取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我叫洪峰。
0: 我叫秋雨。

0: 来呀，马上随我去大丰宫。
1: 走快点！哎呀，快点！快！

0: 们小分队的所有情况都是他告诉我的。
1: 看到了吗？
0: 嗯。放心吧，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0: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哎呀，这个洪峰是怎么搞的呀？对莲花山的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报告。
0: 进。

红枫电报，我已侦察到秋雨部主力，可将他一网打尽，为此暂缓上莲花山，特请部队。

0: 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个死法？你可以一头撞在这个柱子上给撞死，也可以从楼上跳下来给摔死，还可以兜里面搁一个炸弹，咱们俩同归于尽。不过我觉得最悲壮的死法就是咬舌自尽，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被饿死。看你多黑多瘦啊，那么憔悴，憔悴的让我心疼。来，吃点。不吃是吧？最后那顿饭你也什么都不吃就走了，那杯酒是我替你干的。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离开，也许是另外一个结局。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一起泛舟离江。
1: 不可能有也许，你别做梦了。
0: 那就等死，不管什么样的死法都不能改变结局。你的小分队会飞蛾扑火般的来救你，大部队也会前来。来吧，让我们等你的救命恩人。
2: 报告，干死领导。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这次行动牵涉众多，我不得不来啊。
0: 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能力，我早就安排好了。
1: 有些情况我想恐怕你不太了解。
0: 什么？
1: 共军在朝鲜战场上奇战奇捷，美国人被打得屁股扭着。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的是，我方反共复国的起义是诸多不顺的，湘西、鄂西、贵州、四川、西康，共军的行动是节节胜利，而我方的形势非常不妙。
0: 所以我要在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1: 你是说梧州？
0: 对，这样咱们进可攻，退可守。
1: 可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调动围困大瑶山的共军部队？我们一旦冲不出包围圈，任何行动都会失败。
0: 说说您的来意吧。
1: 好吧，我想见见洪峰。
0: 他在里面。以后不用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1: 真是我的学生。

0: 出去，我要跟洪峰单独谈。
1: 司令，
0: 这是面料。
1: 是。
2: 甘老师，你受苦了，请原谅，学生不能给您敬礼了。
1: 这份电报有问题。
3: 有问题？
1: 洪峰为人谨慎，即使临时改变计划，也一定会列出详细的数据。

0: 怎么会是这么简单的陈述？也许是情况紧急吧。
1: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那怎么办？试一试就知道了。
0: 回电，就说大部队已经探明通往盛唐山的路径，将于3小时后发动总攻。接电后，速前往盛唐山。去吧。是。
2: 侯峰啊，老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想过自己的结局吗？
3: 老师想过您的结局吗？
2: 侯峰啊，从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起，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俩是难得的人才。本想一日余亮，并蒂双雄啊，不曾想到。 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秋雨他想摧毁你的意志，是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不过，你也确实有些对不住他。我不认为，这些年来，秋雨他心扭了，才变得如此疯狂。
3: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老师？还记得你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课吗？就是我做的抗日动员报告。对，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热爱这里。
2: 就这么简单？
3: 老师的教诲，我终生不会忘的。 这次我来之前，司令员特意嘱咐我，希望能争取老师投诚其意。您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我相信老师绝不会甘心情愿跟这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同流合污的。
2: 可这是蒋总裁的命令，
3: 我得效忠校长。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我知道您不是一个完全愚忠的军人。
2: 有所不知啊，老师的家属都在台湾。如果我退却，他们就都得死；而如果我死了，他们就可以活呀。总有一些人要成为历史的贡品，这是千古不变的事情啊。甘心柔肠，寸断风雨中。 这是我给你师娘写的一首词，送给你。

0: 这是老师能做的全部了。
1: 老师，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付出代价的。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投诚。
0: 你走吧，从后门。

0: 一个人在这寂寞吗？我来陪陪你。
1: 没受伤吧？其他人呢？
2: 不知道。
1: 马上离开这儿。

生逢乱世，在这血与火残酷的战争中，本不该对儿女之情有任何的幻想，可天赐良缘，让我有机会认识他，凭他出众的容貌、善良的品性、渊博的知识、优越的家庭环境和高贵的气质，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不知所措，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不敢接受他那份深情，唯恐那一天就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将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了。

0: 隐蔽，是队长。走，队长，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有事，马上离开这儿。走了，十八枪，
2: 走，
1: 负责蹲后。
2: 是。

0: 3年了，你没有只字片语。风，你究竟在哪里？
1: 秋雨，军情紧急，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现在战斗打得很激烈，通讯全部中断了。也许这封信依然送不出去，可我还是要写。

0: 你要是说我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这么惩罚我？嗯，你说什么？洪峰逃走了。你是说我放走了洪峰？对，这是唯一的结果。秋雨啊。
1: 其实已经达到目的了，你要彻底战胜空风，你做到了呀。
0: 可是他逃走了，就在老师您的帮助之下，他这么轻易的就逃走了。我知道，
1: 你是想在人格上彻底羞辱和折磨他。可这一切，本不应是你所为啊。
0: 这恰恰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于他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极大的羞辱。错，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羞辱他，在我看来，倒是对你自己的羞辱。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老师从来不袒护任何人。我真是觉得，你的作为，胜之不武。
0: 这是你教我的，对待敌人要不择手段。
1: 不错，我们现在是在跟共产党对抗。可是，我希望看到的是双方真正智慧的较量，是争夺民众的真正博弈，而不是任何夹杂着私人情感的私货。
0: 你这是偏心眼儿。
1: 秋雨啊，其实。 老师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帮你解难题呀。

0: 什么难题啊？
1: 一家，洪峰在你手里，你杀他不杀，放他不放，你骑虎难下。而老师现在的出现，正好帮你解了难题，让你走出窘境。
0: 什么窘境？
1: 老师知道，在你心里，你是不想让他死的。
0: 老师，如果洪峰抓了我，他会杀我吗？谁又来放我呢？
2: 报告，电报。
3: 共军要攻打盛唐山。
2: 什么？不行，马上回去。
3: 是我已经布好了口袋。
1: 盛唐山不保，我们无法跳出大瑶山，更不能袭击乌州。
3: 可是，
1: 我先回去，你看着办。
3: 重要的命令，大部队撤回盛唐山。
2: 是。
3: 老师，你带着部队先回去，我要到莲花山。
1: 别担心，
3: 莲花山绝不容有失。
4: 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没事就好。
5: 大事没有，小事很多。我估计啊，你也不能愿意听。
4: 石德清，队长要了解情况，你当然要全部汇报，这是你的义务跟责任。
5: 好，我汇报。报告队长，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洪峰不是洪峰，十八乡不是十八乡。报告完毕。
4: 石德清，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让队长误会我。我当时主要是想说，我们看待事物要辩证的看，要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我说的不对吗，队长？
6: 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没错。
5: 好，我分析分析。哦，人，这不鬼吗？哦，还是人。这不是人呢。哎，我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对不对啊？
4: 行，就是有些人啊，看上了队长的位置，想混水摸鱼，结果鱼没摸着，倒摸着自己的尾巴了。
5: 你骂谁猴子？你骂谁猴子？
7: 行了，
6: 看看你们像话，小分队快成戏班子了，每天早上起来开锣唱戏，是不是？这生旦净末丑还都出来了，你们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
5: 行，我不跟你们唱了，
8: 我去找那小生和花旦去演。
6: 十八枪今天发什么神经？
4: 间歇性的。
5: 啊，你们俩一见面就把我撇在一边了，是不是？文子，刚才我观察队长神色有点不对啊，眼神中飘着一丝丝心虚，出什么事儿了？鬼子，你是不是看到秋雨了？你的眼神怎么也不定啊？哦，我明白了。
3: 十八枪，你别瞎猜，否则又惹事儿。
5: 我知道该怎么做。鬼子，你是个爱憎分明的好同志。黄大勇，别到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9: 你不是因为想当这个队长吧？
5: 我十八枪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把我当成心胸狭隘的人了。
4: 对了，队长，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
6: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4: 先简重点的讲讲来。
6: 我能活着出来，没缺胳膊少腿，这不挺好吗？
4: 是挺好，
6: 以后再跟你说吧。

0: 准备出发。好的，都2粮食。当家的，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其他弟兄都让共军给打死了。
1: 这帮蠢货，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给我把他拖出去毙了。慢着，当家的，要不问问他山下的情况？
2: 让他向您汇报一下，再说。过来，
3: 怎么回事？我们下山四处寻找粮食，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了共军的运粮队，开始伏击。本来就要得手了，但是很快共军的大部队就杀了过来，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只好撤退。真的是共军大部队？你没有看错。
4: 报告司令，确实是1000多的共军，我看到满山遍野都是黄的。
3: 真有1000多人？
2: 是的，司令，我敢用脑袋担保。
3: 当家的，特派员让我给您送来一份密电。你，
4: 据共军内部传出情报，大批共军正向莲花山袭来，望务必注意。
3: 哎，把这个谎报军情的家伙！
5: 我拉上病，
6: 来人！
5: 司令，饶命啊！冤枉啊！冤枉啊！饶命啊！冤枉啊！饶命啊！
6: 当家的，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5: 只要我们守住莲花山的各个关卡要道，他们就是飞，也飞不到我这个地方来。
6: 是是是。
5: 只要当家的在，共军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他也甭想到这儿来。哼，他要是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是，
6: 可这电报上说，共军要大举来犯，可是这两天，共军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5: 有动静就行，没动静也不行。你怎么跟特派员一样？
6: 可是这两天也太安静了，Oh my God！ 这又让我想起了天门山之战，我都有点害怕了。他们不来，你还盼他来？你有病是吧？啊！不，不来最好，不来最好。哎，当家的，您可别生气呀。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0: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 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0: 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
0: 嗯、
1: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 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 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

0: 地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啊！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

0: 票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5: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8: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5: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9: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5: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5: 山海，
1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周参谋，真是雅兴啊，在这独自赏日。
1: 特派员真的觉得共军能够穿过宝瓶口？
2: 说不准呐、啊，共军小分队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1: 你是说武功？
2: 还有他们的枪法、攀岩能力和作战能力，小事他们是致命的。
1: 可我倒觉得共军能够攻破天门山纯属侥幸。
2: 此话怎讲？
1: 如果不是你故意放他们上山瞒着我和柳军长，天门山岂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被共军攻破？
2: 这是我犯的极大的一个错误。可是你要记住，我们的对手是共产党，我见过太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他们得天下的原因吧。
1: 特派员能这样理性地剖析自己，可见特派员心胸坦荡。
2: 不是我心胸坦荡，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3: 当家的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又在想柳叶飞？
4: 花一样的女人，谁不想啊？
3: 哎，要不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这会儿当家的已经和柳叶飞已经圆房了。
4: 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
5: 是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
3: 对对对对对。
5: 当家的，
6: 最近我怎么发现您的眼睛老往周环身上瞟啊？啊！而且你一看他的时候，你眼睛刷刷刷刷直冒光。
3: 得了，你别刷刷了，你再刷刷刷刷刷刷，就你那小绿豆眼啊，也没有当家的有神。
6: 是是是是，
4: 周小妹子漂亮，哥哥当然得多看两眼。
3: 当家的，您对周环的心思已经从您那双像夜猫子不是像猫头鹰一样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了。
4: 我不仅有心，我还有这个胆儿。要想吃这块肉，就得用牙咬，用手撕，撕不动还得用刀切，这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
3: 对对对。可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儿，这可不是刀子能解决得了的呀。
4: 玩女人嘛，就得用点手段。
3: 等咱们的势力再壮大一些，什么柳叶飞呀、周环呀，都会主动往您的怀里钻的。不过目前咱们应该以党国的大业为重，应该把心思用在怎么样对付共产党身上。如果当家的整天想着玩女人，那样特派员就会把您和大佛鸡这种下三滥货色归为一类的。
5: 哎，你个假娘们，你怎么敢拿我 和当家的比呢？啊，
7: 难道你
5: 胆子
7: 这样的货色？
5: 你胆子太大了吧？
7: 啊，
5: 好
7: 了
5: 好了，你什么好东？
4: 不要再吵了，我用不着你们

0: 教训我。
1: 吩咐香山雷，加强所有的防御，增加兵力。我要让莲花山密而又密，实而又实，做到滴水不漏。
2: 莲花山下不是有暗哨吗？他们应该知道啊。
1: 暗哨未必靠得住，
2: 可我们还有天险呢，他们拔起来就更难了。
1: 你给我记住，天险是对双方而言。
2: 此话怎讲？
1: 因为它是天险，我们也不能派重兵把守，只能派几个兵而已。天险的险要也限制了我们。
2: 那你是说共军的飞虎小队觉得那人少？
1: 没错，所以区区七个人就赶来进犯。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共军消灭在天险之外。因为它是天险，天险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对于飞虎小队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人，天险就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敢派他们来打头阵的原因。
2: 唉，只是因为我们太信任我们的防范了。暗哨说没有情况，我们就认为没有情况。假如共军的飞虎小队就趁这两天摸清了我们暗哨的位置，那可就……
1: 所以要增加兵力，加强防御，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天险之外，这是最妥当的办法。你说呢，周参谋长？

0: 特派员吹口哨的样子真迷人。
1: 少废话，柳叶飞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应该是没睡，刚才我看他洞里还亮着灯。
1: 他跟周华没有割肚皮的话，盯死了他。
0: 特派员放心，我的人都安插在柳叶飞的身边，他们两个一举一动要想瞒过我的眼睛，可能性是 no。

0: 这几天共军小分队没有动静，不是好现象，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1: 噎死了四儿。
0: 莲花山是金秀的最后屏障，如果莲花山丢了，共军大部队就会包围金秀，那咱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1: 以特派员的指挥能力和我的战斗力，莲花山未必就守不住吧。
0: 只要共军小分队进入莲花山，就一定守不住。
1: 那守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0: 零。
1: Oh my god！
2: 过了前面的山梁就是野猫沟了。
3: 那里距天狼底还有多远？
2: 20多里路吧，不过是最近的路。
3: 知道了，走吧。
2: 快跟上！

0: 司令员，告诉他这电报。
1: 说什么？
0: 330团已到达天狼旗下。

0: 4年。三月花坛廖营长来电，他已经到达宝丘指定位置。
1: 好，
2: 穆不了，前面就是三步溪了吧？嗯，
1: 过了二步溪就可以看到摘星谷的上峰了。
2: 我们可不能让土匪的暗哨给发现。
1: 放心吧，这条路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2: 那是太好了，
3: 同志们，跟上。
4: 现在就剩下329团了。
5: 报告司令员，329团陆营长来电报告，他已进入摘星岩下的指定位置。
4: 好，全部提前到达。
6: 只要红峰的飞狐小队不出问题，我们的总攻就不会有问题。那么，拿下莲花山就有充分的把握了。
4: 此役的成败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只要红峰能在不惊动敌人的前提下铲除敌人的暗哨，这个向天雷必然束手就擒。但是难呐。

0: 看什么呢？
1: 你不觉得这一路上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咱们吗？
0: 扯淡，我真没听见。你脚步声太大了。

0: 这胡明的话，都给我说的总明白了。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1: 大爷，是大爷，他们会问是广西羊还是袁大头？我的回答是袁大头。
0: 说保边靠的有多少人？
1: 30多人，有三里机枪，象山岭住的大山洞里有200多人，另外两个山洞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象山岭和刘岳飞的亲信部队。
0: 象山岭的山洞还有另外的出口吗？
1: 不知道，这我真的不知道。

0: 为什么不刺他心脏，想害死我们？动作太慢，响声太大了。
1: 你废话太多。
0: 你别给我摆副队长的臭架子啊！要不是执行任务，我告诉你。
1: 不然你要怎样？
0: 怎么是你？

0: 能不能拿下宝瓶口、摘星岩和天狼脊这三处天险，是确保部队顺利攻上莲花山的关键。这三处天险交给我们了，只要天险失守，敌人的阵脚一定会乱的，到时候就看你们了。
1: 好，到时我们一定会打出气势来。
0: 出发吧。

0: 前面就是摘星岩了。
1: 嗯，这当地啊，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谣：走完十八拐，来到月亮岩，爬上千层台，能把星星摘。
0: 副队长，你跟大部队留在这儿，等我发出信号之后，按照我们事先商定好的路线带他们上山。
1: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好吧。
0: 不，这里更需要你。
1: 行，
0: 记住千万别走错路。嗯，分头行动。
2: 是。
3: 司令员，敌人两个师约六千余人已经离开了金秀外围，正在向莲花山和剑鞘峡一带快速移动。
4: 秋雨这个狐狸果然狡猾呀，他是想阻止我进攻莲花山的部队呢，还是像里外夹击呀？
5: 以他现在裁调部队看，敌人应该是还不清楚我们的战役计划。
4: 没错，他只是意识到我们进攻莲花山的意图，赶往莲花山的这股部队是想在莲花山下阻击我们，
5: 也不排除他里外夹击的意图。他有可能攻击我攻打剑鞘峡的部队，
4: 如果我们进攻失败，那么正好掉进他里外夹击的圈套之中。
3: 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4: 那赶往剑鞘峡的这股敌人是想掩护他的司令部撤往盛唐山了。
5: 如果莲花山落入到我们的手中，金秀可就失掉了最后一道屏障了。
4: 他已经做好了撤往盛唐山的准备，看得挺远的。他
3: 要不怎么是老狐狸呢？

0: 那我们就赶他去圣城山，
1: 打金秀。对，以一个师的兵力打金秀，秋雨和甘雨峰既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那我们就成全他，
0: 热热闹闹的送他走，然后再以一个团对剑桥侠的3000首级做出强攻的样子，
1: 虚张声势。
0: 既然。
1: 我们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攻占剑桥峡，那就干脆放他过去，然后封死剑桥峡，关门大口。好办法。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攻打剑桥峡的部队再增派一个团？
0: 吃掉这3000人。
1: 你想，秋雨既然打算撤往盛唐山。
0: 他必定会让这3000人死守剑桥峡，
1: 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以一个团正面强攻，另外一个团绕到他的背后切断他的退路。
0: 好，就这么办。
1: 江师长的电报，飞虎小队已经开始行动，部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0: 好，
1: 我去下达命令。
0: 哎，等等。
1: 为什么不把秋雨派往莲花山的3000首级一块吃掉呢？现在调遣部队恐怕来不及了。
0: 那就把富川的386团调过来，再加上司令部的加强营，吃掉这3000人足够了。386团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那就让加强营紧紧地咬住敌人，等待386团赶到。 还有进攻莲花山的385团、384团，如果他们进攻顺利，也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从莲花山掉头压下来，包围这股敌人。
1: 我看可以。
0: 命令386团，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赶到莲花山。384、385团立即赶往剑桥峡，全歼剑桥峡守敌。
1: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现在成立一个什么不死小队？什么人？口令！
1: 搜集人，大爷。广西押牌员大头。
2: 袁大头，
0: 你们是特派员派在山底下的暗哨吧？怎么上来了？
2: 我们有重要情报汇报。
1: 重要情报？
2: 哎，你们见到几个？
3: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别动！

0: 好了。
1: 还好不？

0: 团长，通过这道山梁就是老群峰的山脚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道梁子。
1: 知道了，通知部队快速前进，不准掉队。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沙崩脆，真的很好吃啊。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

0: 自成先进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

0: 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

0: 什么他妈什么人？你瞎了？
1: 口令。
0: 真他妈啰嗦。
2: 大洋，
3: 广西大洋还是袁大头？
0: 袁大头，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哥，大哥，你救救我，大哥！
1: 我也撑不了多久。
0: 大哥，你抓紧，大哥，大哥，你别放手啊，大哥。
1: 好，那我问你，上面还有多少人？
0: 几十个。
1: 你们去干什么？
0: 听外面说，共军要攻山了。大哥，救救我，大哥，大哥，你千万别放手，大哥，别松手，大哥，大哥。

0: 真他妈是个灾星。哎，真的吗？喂，谁？一切正常。
1: 传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旦发现共军，至少给我坚持20分钟。
2: 是。
3: 格尔塔派员，我们还没见着共军呢。
1: 见到共军就晚了，打仗得动脑子。
0: Oh.

0: 我们走。
1: 敌人马上过来中路，你消灭他们，保证这里畅通，尽量拖延开枪时间。
0: 是。时间不多了，走吧。

0: 当家的，您找我？
1: 公事修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快完成了。
1: 你给我盯紧点儿。哎，共军就快来攻了，到时候要是公事完不成，我拿你试问。
0: 是是是，当家的放心，小的一定按当家的指示去办。当家的，您是打哪儿听说的共军要来啊？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1: 还不是特派员说的，他说他的判断不会错。
0: 我看他派出不少的那个侦察兵，还有什么暗哨，也没发现什么呀。
1: 咱们还是小心为妙，你马上给保平口打个电话，看看他那情况怎么样。
0: 是。喂，接保平口。
2: 天，这边什么情况都没有，
3: 连只山猫都看不见。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报告？
3: 那我得先布防啊，还得派人去搞侦查。这不都是您交代的吗？
0: 都听好了，你把保平口给我守住了，不然我要你脑袋。
3: 是。他说丢了保平口，要我的脑袋。
4: 你倒挺机灵的嘛。

0: 特派员，大马侯已到达剑鞘峡。
1: 好样的，有没有发现共军迹象？
0: 没有。
1: 传令部队准备撤离。
0: 有这个必要？是。

0: 军长，特派员传令，全体军队进入战备状态。
1: 这他妈附近连个鸟影子都没有，跟谁打呀？
0: 你懂个屁！你，
1: 我就懂得你。

0: 哟，三当家的什么时候成了特派员的传令官了？我，他下的命令，他自己人不也什么也没发现吗？这特派员说了，什么都没有发现，并不能证明共军就不会攻山，那只能证明会更加危险。
1: 向军长、刘姐，既然特派员都觉得情况紧急，那我们就听他的吧。马上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吧。你觉得有这个必要？
2: 对，
1: 环卫说的对，有备无患，也省得共军真的攻占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啊。
0: 黄副座。
3: 特派员呢？
4: 他只让我传达命令，至于他去干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恐怕又像上次天门山一样，他脚下抹油，溜了。
3: 哼，真是谁都靠不住。
1: 有我向山雷在，谁都别怕。
3: 这么急吗？小分队还没影呢。你想见影儿？你见到影儿，你脑袋已经搬家了，见到的一定是刀光血影。
4: 我还从来没有见你这样怯战，特派员。怯战，这叫谋略。三十六计还走为上计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傻瓜。
3: 不可为，是因为你太了解洪峰了吗？
4: 我能感觉到风来了。
5: 报告特委，向军长他。
3: 他们就不管了吗？毕竟还能撑一会儿。
4: 他们是我手里的牌，我想出哪张出哪张。不过，以向山雷这个老土匪的德行，他不会不给自己留退路。咱们用不着操心。明白。特派员心思缜密，属下汗颜。别拍马屁了。你别是军统派来监视我的就好。趁乱混出去。俗话说，风在雨前头。 这次我这个雨要跑到风前面，分头走，盛唐山见。

0: 喂，孔令啊，孔令，
1: 大爷，袁大头，

0: 追上来，快快下来，追上，追上，快，快快！
1: 向山雷在哪？
2: 在上面，上面的山洞里。
3: 队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大伯金正带人向我们这儿靠近呢。
1: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过去。
4: 常营长，这些人交给你了。
5: 好，
4: 我们走。
5: 走，
2: 走，
5: 都给我绑起来！
2: 别动，
5: 别动。

0: 大刀，你什么地方救我的？
1: 什么？
0: 啊！弟兄们，效忠党国的时刻到了，跟着我冲！
2: 军长，咱们怎么办？
0: 老子在江湖上混了30年，还能没条退路？跟我走。
3: 这个洞救了老子3次命，加上今天，就是第4次。
0: 哎呀，军长，你太有远见了，军长。

0: 报告司令员，钱市长来电，莲花山已经拿下。
1: 你，
0: 我军已占领莲花山，共歼匪6400余，共俘敌600多名，缴获电台一部，机枪6挺，重机枪1挺，步枪500余支，短枪120支，枪榴弹筒4个，子弹10000余发。向山雷、柳叶飞等匪首由地道逃脱，
1: 还是让向山雷和柳叶飞跑了。
2: 这是意料之中的，给钱市长发报。

0: 大马侯所率3000余匪众，除少数向盛唐山方向投弹以外，其余尽被我军消灭。剑少侠已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中。
1: 此次战役的目的，我们已经基本达到。嗯，
2: 这可是秋雨的精锐部队啊！秋雨的脊梁骨已经被我们打断了，现在只剩下莲花山外围的敌人没有被消灭。
1: 莲花山已落入我们的手中，敌人马上就会西逃至盛唐山。
3: 报告，敌企图夹击我进攻莲花山的258师已开始溃逃。
2: 命令386团，坚决守住阵地，别让一个敌人跑掉。
3: 是。
1: 秋雨这回可是要把老本赔光了。
4: 哼，是。
5: 他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自以为聪明啊，是吧？什么事情都可以抢占先机，没想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送到了我们拳头底下。
1: 可是，假如没有司令员，先不打金秀，先攻打他精锐部队的这招妙棋，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掉秋雨这支他当作命根子的部队。
2: 我只是顺势而为，真正的机会还是飞虎小队给我们创造的。如果没有他们先行潜入莲花山，那消灭秋雨这支精锐部队，我们可能还要大费周折呢。哈哈，
1: 司令员说的没错，
2: 真正的功臣是飞虎小队。

0: 我总觉着有一双眼睛在暗地里盯着咱们。
1: 你是说有人跟踪？
0: 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1: 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应该是小队分组执行任务后不久吧。我不是跟老狼一组吗？有一次我甚至都听到声音了，就在我身后不远。可后来不管我怎么注意，都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
1: 老狼有发现吗？
0: 我问过他，他说冷锅里冒热气儿，没有的事儿。
1: 你老狼那么高的警觉性都没发现，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0: 真的没感觉。
1: 那你觉得呢？如果真有敌人跟踪的话，我们进了莲花山根本就上不了摘星岩，我们七个人谁也不可能活着回来。
0: 这也是我没想通的地方。
1: 可能是你太紧张了，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是最近事儿太多了吧，我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1: 当然了，也不能放松。作为我们小分队的成员，警惕性多高都不过分。放心吧，如果真有人跟着我们，谁也逃不过我们七个人的眼睛。
0: 队长，咱们现在是六个人。
1: 啊，对，黄花菜已经被枪毙了，我给忘了。
2: 我始终觉得我们小分队应该是七个人。
3: 是啊，我也老想的。
1: 谁也想不到啊，黄花菜竟然会是……
0: 多亏你警惕性高啊，要是让他继续潜伏在咱们队伍里，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对了，你跟大家也说一下，把你的怀疑也告诉他们，让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可能会更加艰巨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0: 行，咱们就当是晴天打伞，有备无患吧。那我先走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

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就等你啦。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这里是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的现场，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海米提，
3: 我是中国消防的抗华。
1: 欢迎现场的各位同学们和嘉宾朋友们，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新疆乌鲁木齐，将要在这里开启重要的消防安全一课。
3: 本次公开课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联合主办，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教育厅、文旅厅共同协办。您可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收看，还可以在中国消防、威严教育、新疆消防、丝路视听等新媒体账号同步观看直播。
1: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并且互动起来。同学们呀，有一位咱们都熟悉的大哥哥也在关注着我们的公开课，今天呢他要为我们送上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
4: 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金秋开学季，平安新起点，非常高兴在2026全国中小学生消防安全公开课上和大家相约我的美丽家乡新疆。平安守护成长，学好消防知识是每一位同学们的必修课。而这堂课呢，不仅有流传千年的防火智慧，更有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细节。希望同学们学有所得，不仅要把这些安全知识、消防知识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更要践行在我们的日常行动当中。比如说，如果家里有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在家里进行充电，一定要到指定的区域规范充电。观察一下，如果家里的户外防盗窗是全封闭的，一旦发生火灾火情，将极不利于逃生和救援，一定要及时的拆除或者改造，为救援留出窗口，为生命留出通道。上好消防安全课，不断的增强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快乐成长，守护平安。
3: 谢谢尼格买提的祝福。同学们，接下来呀，有一位聪明神秘的办学老师出场，带大家开启今天的消防研学之旅，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哈，各位老师，全国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凡提。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在大美新疆开启一场消防研学闯关之旅，每闯一关都有一块锦囊拼图，集齐它们就能拼出完整的平安锦囊。第一关，咱们去喀什古城寻找古人的消防智慧。小毛驴，你的任务是保护他们平安地完成挑战。

0: 题给我们留了三条线索，分别藏在古城里的消防智慧。我们拿到线索就能找到锦囊拼图，
1: 我们得先找到线索人物才行。
2: 古城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人去？
3: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
4: 嘿嘿，线索人物要登场啦！
5: 哇，这里好漂亮啊！
0: 这些门窗都好精致。
5: 哎，你们看，这墙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不一样。
0: 对啊，里面还有草杆呢。
5: 为什么要加这些草杆呢？
6: 孩子们，你们也发现了不一样是吧？这个城墙是用河边的黄土加上麦草、红柳做成的，又密又结实，所以它不怕被火烧。如果谁家着火了，土墙能把火拦在院子里，暂时不会烧到隔壁。几百年了，就因为我们的土墙，我们的古城好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好好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找到了第一条线索——古城防火墙。
7: 耶，太好了！
6: 第二条线索就在那边的打粮店，快去看看吧。
7: 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6: 再见。
4: 去探索防火智慧吧！
8: 来来来来来，尝一尝新鲜出炉的馕。
0: 谢谢叔叔。
5: 叔叔，你的馕又脆又香。
0: 哎，叔叔，为什么要用铁盖子盖上馕坑呢？
9: 馕坑里的火还没灭呢，这个盖子一盖啊，它这个火就灭了。其实我们家老人原来用湿毛毯一盖，它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这就是老人传下来的灭火的方法。
0: 盖上盖子隔绝空气就能灭火，太神奇了。
8: 孩子们，舅舅说你们第二道线错了，去前面路过看看吧。

0: 就让消防志愿者告诉你们最后一个线索。
1: 我觉得应该是往这边走。
2: 往这边走才对吧？
1: 哎，古城的巷子也太多了，我们都迷路了。哎，孩子们，你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姐姐，我们要去建新广场前面两条路，我们该怎么走呀？
3: 你看，建新广场在那个方向，但是咱们走，脚下的地砖可有秘密呢。来看，像这个人字形的地砖，就说明这条路是四通八达的，怎么走都能走通。再来跟我看，像这样六棱形的地砖，说明前面的路呀可以走通，也是可以走的。还有那种铺得像横条状的地砖，那个就别走了，说明那前面是死胡同，就走不出去了。万一发生突发情况，咱们跟着地砖指引的方向走，就能疏散到安全区域了。这就是古人留给咱们的逃生智慧。祝贺你们集齐了三条线索。这个锦囊是阿凡提让我给你们的，打开看看。
2: 下一关任务地点伊宁市六星街。
1: 那这么说，下一块锦囊拼图藏在伊宁市六星街，
4: 我们快跟伊犁的研学小分队联系一下，让他们继续完成任务。
5: 喀什研学小分队的孩子们真棒，来，同学们把掌声先送给他们。哎呀，真厉害！你们看，喀什古城那么多小巷，这份防火的智慧是如何传承到今天的呢？我们请到了新疆消防救援总队的乔贺老师为我们解答，来，掌声有请。
6: 同学们，大家好。刚才呀，我们一起看了喀什研学小分队拍的视频短片，大家是不是特别佩服我们古人的防火智慧啊？是。哎，其实呀，这些防火智慧时至今日还在我们身边，而且呢，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下面呀，我就用现代消防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这些智慧，看看今天他们都变成了什么吧。第一个防火智慧藏在了喀什古城的黄土墙里，这些黄土墙又厚又坚固，哎，如果着了火，它能把烟和火挡在这一个区域，不让它到处乱窜。哎，那同学们，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图片上灰色的物体是什么呀？
7: 消防栓。
6: 哎，我听到了，有同学说。

0: 说是防火门，准确的说呀，它叫长壁防火门。它的原理呢，跟黄土墙是一样的，都是用不燃或者难燃的材料形成的实体分隔，当发生火灾时，能把火焰和高温烟气分割在这一个空间里，不让它到处蔓延，为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提供宝贵的时间。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是材料升级了，但是分隔的原理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变啊？
1: 是。
0: 所以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同学们的是，长壁防火门只有保持关闭，在关键时刻才能阻碍火焰，隔绝烟气。日常生活中，如果大家看到了长壁防火门被东西挡住了，被锁锁住了，或者是处于敞开的状态，那一定要告诉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及时把它关闭，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保护我们。第一个防火智慧就讲到这里。第二个防火智慧解析之前，我想请同学们也看一段视频。
2: 2026年8月6日，广东省汕头市一户居民家中油锅突然起火，哥哥沉着冷静，第一时间让弟弟关闭燃气阀门，随后又指挥弟弟用锅盖盖住起火油锅，锅内明火很快熄灭，成功化险为夷。
0: 刚才的视频里，油锅起火，锅盖一盖，火就灭了。同学们，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喀什古城馕坑坑口盖上铁盖，里面的火焰就熄灭了，是一个道理呢？
1: 是。
0: 对了，这里面呀，就是我们常说的燃烧的条件，也叫燃烧三要素。那么，什么是燃烧三要素呢？燃烧三要素是指我们的可燃物、助燃物、引火源。可燃物呢，包括我们的木头、纸张，大家所能看到的一切能燃烧烧着的东西。助燃物呢，是我们空气中的氧气。引火源是我们所见的明火花、电火花等等。燃烧的条件呀，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少了一个燃烧，那油锅起了火，油是可燃物，氧气是助燃物，灶火呢是可燃物，氧气是助燃物，灶火呢是引火源。当锅盖盖上的那一刻，油和氧气进行了分隔，那么就没有了助燃物，那么燃烧也就形不成条件，火呀也就烧不起来。所以同学们，你们发现了没？千百年来，人们用切断燃烧条件的方法来灭火的这个道理一直都没有变。这呀，就是我给大家解析的第二个防火智慧。关于第三个防火智慧，喀什的同学们找到了古城里的指路砖，能在弯弯绕绕的巷道里给人们指路，太厉害了。那同学们发动一下你们聪明的小脑筋想一想，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跟指路砖的功能是一样的呢？哎，我听到了，有同学回答对了，那就是我们经常在学校、商场、酒店见到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他们呀，有的装在了墙上，有的悬挂在吊顶的下方，一直亮着灯，上面还有一个奔跑的小绿人，在关键时刻就是给大家指路的。只要顺着指示标志上箭头的方向走，就一定能跑到安全的区域。所以呀，同学们，无论今后大家到了什么场所，一定要留意我们消防应急标志灯上的指示的箭头方向。别看它平时安安静静的亮着，关键时刻它就是能带着我们跑出去的生命路标啊。

0: 好的，同学们，三个防火智慧全部解析完了。那么，再让我们梳理和回顾一下这些知识点。从喀什的黄土墙到长壁防火门，它们起到的都是防火分隔的作用。长壁的防火门要保持长壁状态，可不是锁壁哦，它才能发挥作用。从我们的囊坑铁盖到锅盖灭火，我们知道了燃烧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引火源，知道了要切断燃烧条件来灭火的道理。从喀什的古城指路砖到我们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我们清楚了一定要按着我们标志灯具箭头指示的方向来走。好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记到心里，在关键时刻才能保护好我们自己，保护好我们身边的人。谢谢大家。
1: 谢谢乔贺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么丰富的知识，温故而知新。接下来呀，到了我们总结知识点的时间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土墙分隔防蔓延，盖坑隔阳火自灭，地砖引路保平安，古今智慧一脉传。
2: 哎呀呀，调皮鬼，不能玩火，这是个坏习惯，小朋友们千万别学他。伊犁小分队马上要出发了，这么爱捣乱，一会儿就给他们制造点麻烦吧，看孩子们能不能识破。但是记住，点到为止，绝对不能闯祸。出发吧，去六星街。

0: 孩子们，接受我的考验吧。
1: 阿凡提留下来的线索在哪里呢？
2: 就是六星街这么大。
3: 哎，快看，前面有个餐厅，也叫阿凡提，那里说不定有他留给我们的线索呢。
0: 找一堆杂物，给你们制造点小麻烦。
1: 哎呦，怎么回事？这么多箱子吗？
4: 大姐姐扔一下，
1: 这里被一堆箱子堵住了。
4: 真的哎，这谁放的呀？
5: 哎呀，怎么拿着扫把的功夫，这东西就撒了一地呀？是谁干的呀？没伤着吧，孩子们？
6: 没有。哎呀。
5: 我得赶紧呀，把这些箱子处理掉，放在这儿可真碍事儿。
7: 这里呀，是我们餐厅的疏散通道，必须呀得保持通畅。万一要有个紧急情况，人是不是都得从这儿跑呀？
8: 对，
9: 阿姨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示范，疏散通道时刻保持畅通，这是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线索吧？
2: 这么说，我们的第一个线索找到了。
0: 把蚊香放这里不算太过分吧？
2: 快看，这个蚊香快把毛绒玩具点着了！
10: 哎呀，蚊香为什么会在这里？一般呀，我们会把这个蚊香放在金属盘子或者金属架子里，千万不能挨这些毛绒玩具、被子还有窗帘这些一烧就着的东西。
9: 这个我知道，姐姐说的是可燃物呢。
10: 对，还有啊，出门之前一定要观察好它是不是真的熄灭了。
9: 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第二份线索呀？明火要远离可燃物呢。
2: 这么说我们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0: 我把它放这里充电，看他们能不能发现。
1: 明火不是那个白色奶油，
4: 就是太腻了。
1: 对，
4: 毛毛。哎，你们看，那个电动自行车居然在那里充电，太危险了，我们得提醒一下民宿老板。
2: 那我赶快走吧。
4: 哎呀，这怎么挪不动呀？
9: 我们应该找店主帮忙。
11: 有人吗？有人吗？
12: 怎么了，小朋友？哎，这谁的电动自行车？怎么能在楼道里充电呢？
2: 我们一来车就停在这儿。
12: 是吗？好的，谢谢你。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在楼道里充电的，一旦发生火灾，产生大量的浓烟，会影响我们的逃生。
9: 这个我知道，其实不光是家里、过道、楼道、安全出口这些地方都不能停放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就连电池也不能拿下来拿回家充。
4: 这也是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三条线索吧？
11: 对呀，太棒了。

0: 锦囊拼图就在镇馆之宝那里呢。
1: 听说这镇馆之宝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守魂器。
2: 快看，镇馆之宝在这儿，我们来四处找找吧。哎，我找到了，
3: 真的吗？
4: 在哪里？
2: 在哪里？三问提示已集齐，任务完成，第二块锦囊拼图是你们的啦。
3: 耶耶，
2: 太好了。下一关任务地点，库尔勒市团结小区。嗯，我们得赶紧通知八周的严选小分队呢。
5: 祝贺祝贺伊犁小分队的同学们找到了锦囊，也把掌声送给他们，太棒了。你们看同学们这一路啊，他们遇到的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很关键，这就叫消防安全习惯。那么这些安全习惯我们怎样能够天天做时时做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吕雪莉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6: 我要给同学们讲一个消防好习惯，三清三关。先讲三清，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刚才啊，乔贺老师都给大家说了燃烧三要素，这里所说的楼道杂物、阳台杂物和厨房杂物及油垢，就是燃烧三要素里的可燃物，我们要及时清理。可燃物清干净了，火自然就找不起来了。在讲三关之前，请同学们看一段视频。
7: 2021年6月25日凌晨3时13分，商丘市柘城县远乡镇北街村柘宁路249号的振兴武馆发生火灾，造成18人死亡。起火原因系武馆管理员于某某使用蚊香不慎引燃周围纸箱、衣物等可燃物所致。
6: 小小的蚊香就能引发这么大的火灾事故。说到底呀，火灾防控的关键是要管好火源、电源、气源。关火源，用火不离人，离人必关火。关电源，离人断电，消除隐患。关气源，燃气设备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记得关闭阀门。把火源、电源、气源都管好了，火灾发生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同学们，让我们复习一下，三清三关是什么呢？
3: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
6: 好，同学们真棒。刚才伊犁研学小分队发现了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的火灾隐患。可能有同学会想，不就充个电吗？有那么危险吗？说实话，光靠讲同学们很难理解。今天我们请来了专家，他将在现场为我们做一次锂电池热失控实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天山蓝燕实验室。
1: 雪莉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的李志新，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天山脚下，共同开启我们的实验探索之旅。
0: 李老师，实验设备已经放在这里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请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实验装置，这是钢针，钢针下方摆放的是一块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手机锂电池，接下来我会操控钢针刺穿锂电池。
0: 同学们请放心，现场我们已经做好了安全措施，不会有危险，但是同学们严禁模仿，接下来睁大眼睛，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1: 请大家看，现在钢针已经穿进了电池内部，可以看见冒出了白烟。随着钢针在电池的停留时间，可以看见白烟逐渐增多，并伴有火星。

0: 现象呢？
1: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把锂电池想象成一个带有能量和易燃电解液的盒子，盒子的正负极间隔着隔离膜，现在钢针破坏了隔离膜，导致正负极直接接触内部发生短路，使得电池的温度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可以飙升至300-400度甚至更高，电池里的电解液剧烈反应，产生大量烟气，这就是热失控，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实验现象。
0: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演示的穿刺实验，只是小小的手机电池，就已经浓烟滚滚了。而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它的能量是小小手机电池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一旦发生热失控，起火速度更快，火势更猛，破坏力更大，非常危险。同学们用的电话手表、平衡车都有锂电池，但是也不要谈锂色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合理的使用锂电池呢？首先，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充电。第二，所有锂电池充满电后要立即切断电源。第三，不要改装电池，一旦发现电池有鼓包、变形、冒烟等情况，一定要停止使用，把它放到水桶或者水池里。三清三观和规范使用锂电池的好习惯，同学们都要记在心里，关键时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谢谢大家。
2: 谢谢吕雪莉老师和李志新老师，也谢谢你们带来的科普实验。通过这个篇章的学习啊，相信同学们今后都能够养成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消防安全好习惯。好的，接下来呀，又到了我们总结知识点的时间了，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安全规定记心上，通道常清，路场亮，用电用火手张，
3: 平安成长有保。

六星阶任务完成得很不错，研学小分队成功识别隐患，养成了消防好习惯，可以开启第三关的任务了，学会避险自救，线索就藏在库尔勒。孩子们要实地体验火场逃生。哎哎哎，这一次你不能跟进去了，火场演练有专业的消防员全程保护，安全得很。库尔勒，我们来了。

0: 准备好了吧？
1: 各点位人员已准备完毕，
0: 演练开始。
2: 听，有警报声，请大
3: 家保护。看，那里有烟。
2: 我去尖锐救火吧。
0: 现在有紧急，室内情况不明，我们应该先逃生。走，孩子们，别拿了，遇到危险，逃生是最重要的。走。现在这种情况，乘坐电梯非常危险，我们要走疏散通道。
4: 好，
0: 孩子们，快点，避免摔倒，快点，沿着疏散指示标志走啊！孩子们，快点，避免摔倒。
2: 啊，什么声音？
5: 外面好像有人喊着火了。
2: 走，咱们过去看看。 火套，快看，有烟，
5: 怎么办？我们要出去吗？
1: 小朋友，现在不能出去，我们在家里固守待援。我们现在要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气不断渗入。同时，我们还可以向门上泼水，用来降低门的温度。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安全又显眼的地方，大声呼救。现在我们拨打119火警电话，告诉消防员我们的准确位置。
2: 好，
1: 我们去寻找鲜艳的衣物，在窗口呼救。
3: 我在这里，救救我。
6: 你好，119，
2: 我们这里着火了。
3: 救救我。
6: 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这里。
2: 我在建国路团结小区7-501。
1: 小朋友们，消防员来了。
0: 孩子们，你们做得很好，来，跟我一起下楼。
4: 好。

0: 小朋友们，你们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消防演练，成功地解锁了第三块锦囊拼图。
1: 耶，太棒了！
2: 我们乌鲁木齐见。
3: 祝贺霸州的研学小分队的同学们解锁了第三块锦囊拼图，我们加油，再接再厉。哎，同学们，如果说你在现场遇到了火灾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4: 2026年5月24日，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一商住混合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02.3万元。起火原因为违规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锂电池热失控起火，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
3: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把视频当中的亲历者，来自于湖南益阳的姚淡初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有请姚先生，欢迎你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着火了，当时是怎么回事？
5: 那天晚上我住在宾馆里面，凌晨1点左右，我被浓烟呛醒，头晕又喘不上气，当时啊脑子里的反应就是着火了，我要赶紧跑。
3: 跑，第一意识是跑，你是怎么做的？
5: 我当时呢先跑到门口，摸了摸门把手，不烫，就打开门。可门一开啊，楼道里面全是烟，根本就看不清路，我就赶紧了把门也关上了。
3: 关上门之后呢，
5: 房间里的烟越来越浓，我就拿着湿毛巾呢捂住口鼻，往窗外一看，楼下全是火，全是烟。当时我住在宾馆的5楼，这种情况跑肯定是跑不了了，我就第一时间呢拨打了119，
3: 等待救援。那等着消防员来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煎熬？
5: 说实话当时非常害怕，我第一次打完电话呢我就被浓烟给熏倒了，晕了10多分钟我才醒来。当时啊我就在想，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啊？可我听到电话那头接警员一直在那里大声喊，坚持住，马上来救你了，马上来救你了，就是这声音让我有信心了。
3: 那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是怎么做的？
5: 当时呢我怕门被火烧穿，我就拿着垃圾桶接水，一桶一桶往门上泼，接了一会呢水龙停水了，我赶紧呢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接警员，请消防员往我房间里面喷水。我就在窗户边上拿着垃圾桶继续接水，接完呢就往门上泼，就这样一直不停地重复，直到消防员把我救出来。
3: 所以我们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真的是替您捏了一把汗。那整个在自救被救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做到沉着冷静，随时要去判断火情，要做出正确的应对方式。
3: 那今天来到了现场，来到了我们的课堂，您最想对同学们说点什么？
5: 我想对同学们说，就是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把这消防安全知识学好，把逃生自救的本事练好。
3: 谢谢，谢谢您在现场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再次感谢您来到新疆乌鲁木齐。谢谢您，请入座。
5: 谢谢，
3: 谢谢。我们也希望刚才这样一个案例啊能够给同学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当然在生活当中要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要拨打119。那么电话打通了之后有哪些细节是最重要的，我们得说清楚哪些事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凯塞尔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6: 同学们大家好，首先我要表扬一下八州研学小分队的小朋友们，刚才他们遇到火灾沉着冷静， 准确拨打119并说清楚了火灾发生的地点。然而光说清楚位置还不够，还要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拨打119火警电话需要讲清楚这四件事情。第一，讲清地址，说清楚火在哪里，着火位置在什么区、什么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几层，或者附近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你说的越详细啊，消防车来的就越快。第二，要说清楚烧的是什么，是厨房的油锅、电器还是电动自行车，还要描述烧的大不大，是小火苗还是已经浓烟滚滚，火苗都窜起来了。第三，要说清楚有没有人被困，如果有，被困人员在哪里，有多少，这是消防员叔叔最关心的事情。第四，要留好你的电话，保持电话畅通，方便消防员叔叔能够随时联系你。同学们，我要提醒大家，发生火灾一定要先报警，绝对不能等到自行处置不了了再报警。另外，如果是你被困火场，更要拨打119，全国各地的消防救援指挥中心会为你提供专业的自救避险指引。同学们，刚才在八洲分会场，研学小分队刚想迈进电梯，就被消防员叔叔拦了下来。那么，为什么不能乘坐电梯逃生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2026年1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小区发生火灾，起火原因为地下一层插线板短路引发火灾，值班员乘坐电梯前往现场查看火情。火灾导致电梯门故障无法关闭，浓烟迅速灌入轿厢，三人不幸遇难。
6: 刚才在视频中，短短的几秒，浓烟就充满了整个电梯，让电梯门无法正常关闭。所以同学们，发生火灾，我们能不能乘坐电梯逃生啊？
2: 不

0: 同学们回答得非常好，火场逃生大家还需要记住这八个字口诀：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火灾现场不光有火，还有很浓的烟气，烟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氢氰酸等有毒气体，吸入一口啊，往往就会让人丧失行动能力。所以我们要根据火灾现场的烟气浓度选择正确的逃生姿势，主要分为三种情况。大家看，第一种，现场基本没有烟气，那大家就要快速的大步撤离。第二种，如果现场的烟气浮在上层，那我们就要弯腰低姿撤离。第三种，如果现场烟气很浓，都快贴近地面，那大家就要匍匐前进。目的啊，就是为了避免吸入有毒烟气。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防烟利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就是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带上它可以帮助我们安全地穿过浓烟区域。接下来我需要一名助手演示如何正确使用它，哪位同学想试试？好，这位同学请。同学们，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使用方法呀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记住这四个字：开、拔、套、拉。接下来我边讲解，请这位同学边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啊，就是开，开，打开包装盒。我们打开之后啊，我们要把这个真空包装袋要撕开。好，第二步，拔，这一步啊，我来给大家介绍。大家看，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啊，它有一个滤毒罐，滤毒罐前后有两个橡胶塞，这两个橡胶塞啊都要拔掉，不然同学们戴着会不能呼吸啊。第三步，套，我们要由上至下套在头上。我们在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把头发、下巴全部都套好。第四步，拉，就是拉紧头带。很好，这样我们就戴好了。谢谢你的配合。同学们，刚才在巴州分会场，就是因为烟气太浓，研学小分队跑到窗户边上大声呼救，固守待援，才等来了消防员。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窗户被封住了，该怎么办呢？窗户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逃生口，也是消防员叔叔的救援口。如果窗户被铁栅栏、铁丝网给封住了，那么这两条路就都被堵死了，救援就会被耽误。所以国家有明确规定，在酒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影响救援和逃生的铁栅栏、铁丝网必须要拆除。同学们，希望今天大家把学习到的知识点回去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大家共同努力守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谢谢大家。
1: 好的，让我们小手拉大手，消防安全记心头。谢谢凯塞尔老师的讲解，相信同学们呀都记住了这些非常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下面呢，又到了我们总结知识点的时间了，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浴火报警说周全，楼梯撤离莫拖延，莫贪财物快疏散，切记躲火又避烟。
2: 同学们，刚才呢我们一起看到了大屏幕，在大屏幕当中啊，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已经集齐了三块锦囊啊，还有一块在哪儿呢？怎么寻找呢？我们要和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来合作。
1: 好的，同学们请看一看你们的桌洞里，在你们的桌洞里呀放了一张教学楼的平面图。
2: 哎，

0: 嗯，都拿好了吗？
1: 要给大家出考题喽，答对了我们才能够找到第四块锦囊。
0: 好的，请大家以五角星为起点，画出最近的逃生路线。
1: 好，我看到同学们已经开始画了，加油，一定要找到最近的哦。
0: 哎，韩米提啊，你看同学们画得多认真呀。

0: 哇，回答对吗？
1: 同学们回答的都非常正确，
0: 太棒了。
1: 好的，也祝贺大家获得了最后一块锦囊拼图。
0: 太好了，先给自己掌声好不好？当然，这找到了第四块锦囊拼图。那现在同学们是不是就可以找一找最后的锦囊在哪里呢？是不是？来，同学们继续在课桌里找一找。哎，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打卡的平安锦囊，真棒。
1: 好的，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也可以以所在的班级为起点，绘制一张校园疏散逃生图，规划出一条最快的逃生路线。作品完成之后呢，可以通过中国消防官方新媒体账号的后台来发送图片，我们将会评选出优秀的作品，并送出我们的平安锦囊，也十分期待大家的作品。嗯，
0: 今天我们一起努力啊，解锁了四个关卡，最后拿到了平安锦囊。我觉得这很重要。你看，我们今天是去到了伊犁、喀什、巴州等很多个地方，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寻找着平安锦囊。其实，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平常就是在保障着我们的消防安全。
1: 是啊，他们用一点一滴的付出拼出了平安祥和的美丽画卷，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也是最动人的平安底色，就是我们身边的平安锦囊。
0: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为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共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7月23号，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小手拉大手，平安伴我行，希望同学们赶快学起来、用起来，守护自己，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1: 下面让我们有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总工程师尹彩虹为同学们送出寄语，掌声有请。
0: 有请。

0: 同学们好，今天的这堂课相信每个人都收获满满，消防安全离不开全民参与，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学好消防知识，养成安全习惯，把安全意识变成自身本领，长大后才能守护他人，服务社会，为祖国平安发展贡献力量。
1: 好，感谢尹总工的深情寄语，
2: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唱出我们的承诺，平安中国，少年有我。

0: 办开学路，消防护航办成长。
1: 同学们，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到此结束，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家

0: 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有航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祝贺你，洪荒，你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在你销声匿迹的那些天，我就预感到你来到这个洞里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里等你。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担心你找不到这封信。可又一想，以你的聪明，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你是不是很得意啊？你应该得意的，能走进这座山洞就已经证明了你的智慧和能力。你应该想到了，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对吗？柳云飞已经差不多要觉悟了，策反他是我的任务，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虽然我一直没有帮上你什么忙，可我相信如果我能进入秋雨的司令部，我也许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到时候说不定就真能帮上你了。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我们会在盛唐山上见面的，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你期待吗？反正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0: 不管那九七共军团圆子弹。
1: 队长让咱们啊多带弹药。
2: 同志们，这个也不能少弹呀。
3: 这九
4: 老连长啊，副队长说总感觉有人跟踪咱们，你感觉到了吗？
1: 你看见了？他要是看到，我早看到了。我只有一样东西看不到，
4: 死神。
1: 兔崽子，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告诉你啊，就死神看见您这一身伤疤，那都得吓跑了。
5: 我就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警惕。你们没说一定有，
6: 也许真的有。这山里边到处都是姚明的冤魂。

0: 我见到某些人呢，就像见到鬼魂一样。谁呀？谁呀？我们老连长那就是神通广大啊，什么都能看得见。<笑>
1: 我是谁呀？踩上风火轮，我就是哪吒。贴个眼镜，我就是二郎神。<笑>
0: 扛上钉耙，你就能进盘丝洞了。
2: 啥意思？这啥意思？
3: 你说谁，
4: 猪八戒？
3: 许处长，
4: 我来看看周环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3: 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他留下的。
3: 对，刚刚发现的。

0: 多好的同志啊！钻进敌人的心脏，固然有可能搞到最有价值的情报，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况且，秋雨不比象山雷，这只老狐狸，现在已经成精了。
1: 是。周环这样做太冒险了。但是，他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斗争精神。
0: 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我最欣赏的。当初之所以选上他，就因为这一点。而且呢，周环又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更有条件接近他，所以当初我才选择了他。
1: 可柳月妃至今还是个顽固不化的女匪首，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欧
0: 风啊，那只是你的想法。 周环之所以留在匪窝，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对柳月妃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信上不是说吗？柳月妃已经开始有觉悟了，而且他有可能放弃他的立场。周环一定是相信柳月妃会在我们攻打盛唐山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他才会坚持要上盛唐山。你觉得呢？
2: 很担心他是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周环同志，相信他不是一个鲁莽草率的人。他对柳叶飞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他的执着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不会让敌人钻任何的空子。
1: 处长。
0: 有明确的线索了吗？小分队的行踪他可了解的太多了。洪峰，只要坚决执行我们的计划，早晚会逮到他的。
1: 另外，我们小分队想休整两天，最近大家情绪不太稳定，想给大家放松一下。
0: 这个我理解。
1: 洪峰同志啊，难为你了，小分队这些同志来自不同的单位，身份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事情你还要多担待。嗯，
0: 放心吧，这个我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攻打盛唐山了。盛唐山呢，不比莲花山，更不比天门山，那里的地形非常复杂。 地势极其险峻，可以说是山山相接，洞洞相连，长期都没有人烟，就连当地的瑶族老百姓都很少上去过。盘踞在那里的35股土匪约1700多人，就是利用了这种优势，强迫组织了全民自卫队，制造民匪不分，企图与我们进行长期的对抗。他们想把那里变成小台湾。
3: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4: 地道不能胜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看我又给你弄个坛子什么啊？
1: 哎
0: 呀，咋有你的？刚才啊，我正看见处长跟咱们队长那密谈呢。
2: 嗯，谈啥呀？是不是攻打盛唐山的事儿？哎，特定到没有？
0: 不知道，那我也不敢听啊。哎，老连长，处长是哪儿的人？
3: 傻呀你啊，东北那旮的口音听不出来啊？
2: 东北，那会不会是满族？
3: 我告诉你们吧，这许处长他是一号首长亲自提拔的。
2: 你咋知道的？
4: 我说他往东他不会往西。
0: 对，您说他上天他就绝对不会种地。
3: 还是大勇了解我。
5: 马屁精。
0: 哎，
5: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6: 再说遍我听听。
4: 再说遍我听听。
3: 行了，吵什么吵，刚打完胜仗你没吵。
4: 都是酒闹的嘛。
3: 哎，进来吧。
7: 洪峰同志，我要提醒你，对秋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8: 其实我们这次计划已经被他看破了，他只是晚了一步。
7: 什么意思？
8: 因为向山雷执行他的计划拖延了时间，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登上莲花山的。
7: 我还是那句话，对秋雨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低估。一丝一毫的低估对我们都是致命的。
8: 所以我针对盛唐山制定了这套全新的计划。
7: 如果我批准了你的计划，你可就是真正的孤立无援了。
8: 这个我很清楚。
7: 好，我批准你的计划。洪峰，一定要完成所有的侦查任务，保证大部队能够顺利地攻打盛唐山。
4: 是。
9: 老连长，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我搞不明白。
10: 啊，你说，我帮你弄明白。
9: 我，声明我们没有喝多啊。
10: 没有。
9: 你还记得那个，我跟洪峰被秋雨抓的那回？那秋雨跟我说，说他会照顾好洪峰的。
10: 这谁？
9: 照顾好洪峰。后来，莫名其妙他就把洪峰给放了。我不是怀疑我们队长啊，还有这件事你不能跟别人说。大勇我都没说。
10: 我这不说不明白，你也跟别人说啊。

0: 长，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1: 老子累了，歇会儿再说。
0: Oh my god， 那可不能歇，那太危险了。
1: 老子说话你没听见吗？哎，
0: 那好吧。
2: 我们要去方便一下。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3: 留着他还有用？
2: 留着他能有什么用啊？
3: 现在杀他，我们会引火烧身，这样划不来。
2: 其实我都想好了，杀了他之后，我跟你走，去哪儿都行。

0: 我也想明白了，和这些混蛋在一起，迟早没有好下场。还不如趁现在一走了之。
1: 你不怕我把你带到共产党那边去？
0: 我看共产党那儿，我迟早得去。要么是活人，要么是死尸。 我真高兴，你终于想明白了。可是我不能不出这口恶气就走。我一想到向山雷那个爪子，就浑身发抖。一会儿我跟在他后面，上了他之后，我们立刻就走。刘姐，我现在还不能走，什么意思？ 我必须去盛唐山。你要去找甘雨峰？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劝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吗？哦，我现在想明白了，也有机会离开了，怎么你反倒要去找他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会明白的。这什么意思？ 难道连我你也要瞒？
1: 我瞒你是为了你好，哼，你这是不相信我。刘姐，我们亲如姐妹，我会不相信你吗？
0: 相信我那就告诉我。
1: 刘姐，请你原谅我，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刘姐，你别生气，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
0: 你是还有事儿没做完？对。从你来到我身边那天起，你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没错。为了这事儿，你什么都不在乎。
1: 为了完成这件事儿，我死而无憾。我明白了。好。
0: 我答应你，暂时留向山雷这条狗命，我陪你去盛唐山。

0: 特派员，突击队已经全部到了。
1: 特派员，共军大部队已经陆续撤往山下，山上的兵力戒备松懈。
0: 不过这里还是太危险了，特派员，您还是先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危险？我的字典里有危险吗？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共军现在大获全胜，一定得意忘形，必然会有所松懈，这是我们突击的最好时机。
3: 可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呀。
2: 你们以为就这几个人吗？
0: 难不成还有别人？
2: 只许共军上莲花山，就不许我的人上莲花山吗？
1: 我明白了，突击小队一定就埋伏在附近。
2: 我早就知道象山雷那帮蠢货指望不上，已经布下骑兵在莲花山上，就等着今天时机一到一起行动。
0: 是
1: 是，
2: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逮着红峰，别人也行。

0: 虽然我们取得了战斗胜利，这庆功酒也喝了，但是有些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有些同志，敌我不分，立场不明，让自己的屁股同国民党反动派坐在一个板凳上。好，好说说，这个屁股虽然是两半的。 不能今天坐在国民党那面，明天又坐在共产党那面吧？
1: 哎，我说十八强。

0: 你刚才喝的不是酒，是粪汤吧？怎么满嘴喷粪啊？
1: 我莫三甲为了共产主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的每根头发都是共产党员。
2: 捡钱捡物我还没听说捡骂的呢。告诉你，我今天真没有心情说你。
3: 他是在说我。这段时间情况紧急，没来得及跟大家解释。十八枪是想知道我怎么被秋雨抓进去的，又怎么出来的。我是中了秋雨的迷药，所以才被捕的。至于怎么出来的，我现在不想解释。
4: 大家听听，听听，不想解释，是不好解释吧？是不是和秋雨有什么交易，或者有重要情报出卖？还是你们俩？
0: 啊！冷静冷静。
3: 十八枪，我告诉你，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你也没有权利知道。听明白了吗？
0: 队长，冷静，冷静，冷静。其实我知道是谁放的，我也不能告诉你。这人对你跟秋雨恩重如山。对吧？全广西就他能办成这事。
5: 你清楚，我们不清楚啊！
2: 哎，我今天把这话问出来了，你们就没有别的话要问吗？王大勇，
6: 啊，
2: 你说，
6: 不是我这耳朵，他包二，
2: 那个完蛋玩意儿一点立场都没有。老老，你说。算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一直跟洪峰穿一条裤子。洪卫子，你说，你一直爱憎分明。
7: 我觉得这事儿吧，确实有问题。那天我被抓了。
2: 说。
7: 我去趟茅房。
2: 都不说是吧？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自从我们进山以来，一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小分队处处被动，多次遭到土匪袭击，这是什么原因？在天门山，我们是把秋雨抓到了，可是让他轻而易举逃跑了，至今还真相不明。在五威五，整整一个连队的损失啊！大河村被屠，还有上莲花山之前。我们又遭到土匪的袭击，这是什么原因？我就想问问你的队长是怎么当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我找组织去。
6: 王队长，要不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石爷爷用不着，
3: 让他滚蛋。
2: 告诉你们，等我回来的时候，不定谁是队长呢。
6: 队长，老连长就这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
3: 算了，他今天喝醉了，一会儿就把他叫回来。

0: 队长，要不然我还是出去找找去。
1: 算了，你去他不一定回来，还是我去吧。
2: 就是，喝点酒跟老连长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确实有问题。

0: 滚开！
1: 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

0: 厚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透明质

0: 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乡村筑梦课堂《我是传承人共读长征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2: 据了解，该公益活动将通过公开募捐筹措善款，为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的乡村中小学校捐赠教学一体机、长征主题书籍等。

0: 后续将组织校园共读、征文绘画等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现场，捐赠方与主办方代表向国家图书馆、中小学校等捐赠长征送书籍等物资。
1: 我们会在升旗仪式上组织各班进行红色诵读，还会结合班会、道法课、美术课、音乐课程开展诵读绘画等活动，让孩子们把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0: 活动中，与会代表共读长征颂选段，并围绕如何让长征精神更好浸润青少年心田展开研讨。
2: 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读好历史，学好历史，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
3: 我们现在是新长征嘛，每一代人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能找到很多共同点，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呢，把我们每项工作都要做得最好。
4: 为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近日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邀请中国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走进北京市密云区第六中学，讲述航天故事。
5: 活动现场，申行运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分享了航天员选拔、训练备战和飞行任务背后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珍惜时代机遇，心怀梦想，笃行实干。
6: 听到申老师讲我们中国航天的成功的成就，还有中国航天的发展，我看到航天员们就是一步步的努力下，我们的中国航天现在领先世界，我特别的自豪。
7: 这次讲座也激发了我对航空航天的兴趣，我以后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在以后争取为国家出一份力。
8: 今后我们会把航天知识、中国航天故事和科学家精神融入日常课堂，推动思政教育和科学探究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学习航天人攻坚克难、求实奉献的宝贵品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科学、感探索、勇担当的种子，树立科学报国的远大志向。
5: 未来，北京市观工委将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开展更多科普交流活动，通过送课进校园、进社区，激发广大青少年科学梦想，
9: 普及科学文化，践行科学精神，让他们将来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长大以后呢，更好的服务和报效祖国。
4: 近日，普心宇与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在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举办。展览以1926年张大千与普心宇首次会面为历史原点，以对照的展陈方式系统还原20世纪中国画坛南张北普的独特艺术格局。
5: 这幅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放纸鸢》是普心宇与张大千1935年共同创作的作品。当时普心宇住在翠锦园，也就是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普张二人隔岸传话，互相补笔，在一幅作品中各尽所长。作品不仅展示了南张北普的书法和绘画技巧，也印证了二人的频繁交往和深厚友谊。
10: 可以很鲜明地看到他们俩在绘画上各自的特点，一个人画几笔，然后把纸扔给对方，然后对方又画几笔，互相欣赏，惺惺相惜的这种情谊吧。当时的见面呢，其实等于是开启了普心宇和张大千那么日后的这种友谊。
5: 张大千和普心宇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风云人物，在艺术上各具风格，有南张北普之称。本次展览以普心宇和张大千1926年会面百年为契机，汇集全国10家博物馆的48件书画作品，还原近代南张北普的独特艺术格局，为观众深入认知彼时画坛与社会提供独特的历史视角。
11: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为观众带来的是如何去面对应该说当时来说前所未有的由域外涌进的这样的新的思潮和新的艺术样式，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艺术发展或者说文化发展的立场和道路，能够带来一个与观众心心相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共振。
4: 即至初秋，海风渐爽。昨天中午12时，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4个半月伏季休渔。

0: 期，渔船满载希望从渔港出发，迎风出海，驶向辽阔的蓝色粮仓，开启新一轮的寻仙之旅。
1: 9月16号一大早，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渔港码头，渔船整齐列阵，旌旗招展。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提，将一箱箱生活物资搬运上船，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丰收的憧憬。
2: 船上吃的、喝的、用的，期待鱼丰收啊！我们就多拿点钱了。
3: 我们就要出海了嘛，然后要不给我们再回来啊？
1: 古韵铿锵，岸上铜磬。码头现场，身着鲜艳服饰的渔嫂们手持鼓槌，敲起了振奋人心的锣鼓。
4: 又是一个开渔季，祝愿所有的渔民兄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金银满仓。
5: 我们铜造成500多艘渔锤都已经完成检修、补给、安全检查，全部整装待发。祝愿所有出海渔民兄弟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1: 中午12时整，728艘渔船奔向蔚蓝大海。据介绍，速度最快的渔船于当晚抵达指定海域，抛下开渔后的第一网。预计3天后，新鲜的黄鱼、鲳鱼等首批渔获将陆续运抵码头，丰富市民的菜篮子。9月16号中午，随着港口闸门打开，200多艘翻张网渔船从江苏启东四渔港有序驶出，劈波斩浪驶向近海渔场，正式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之旅。
6: 我市665艘海岸渔船正式开启秋季全面开捕，渔政海事部门在重点航道现场值守，维护通航的秩序。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强化海上的巡航监管，保障渔业生产平稳。
1: 据介绍，南通海事局与农业农村局依托辖区5个商渔船联管中心和20个基层渔管站，通过智慧海事系统实时掌握辖区船舶动态，专台播发预警信息，科学调度交通流，并运用科技手段点对点提醒沿海航行商船，保障渔船安全高效出港。
6: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手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0: 请坐。
1: 李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妹妹穿的可讲究了哈，从哪儿来呀、
1: 啊？我从山东莱阳过来。
0: 你找谁？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姐。
2: 我十二岁的那年，北京贩子拐卖，路过一个山头，曾经看到过我的家，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家。为了回到这个家，我努力了23年。
3: 回家的梦，他做了23年，却始终没有实现。她从一个软弱默默承受的小女孩，蜕变成了一个坚强事事都能拿主意的母亲。她都经历了什么？历经磨难的她今天能否再次踏上这条回家路？
0: 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1: 那时候12岁的时候，在我家院子里边玩，我家邻居的小姑子妹妹去那里做客，然后她给我2块糖，她说你自己在这玩不好玩，我带你去玩去，我就跟着她走了。完了之后到

0: 到我想回来的时候，他不让我回来了，走到一个山头上，正好在那个山头上我就看到我的家了，看到我家还有那个院子，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那个家。完了，离家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他就把我带上火车，带上火车就把我卖到了山东。
1: 山东哪儿啊？
0: 不记得了。完了之后，他就把我卖到山东。他家是三口人，一个弟弟，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妈。
1: 没有父亲。
0: 没有父亲。到了那里之后都快过年了嘛，在这边过年的时候非常的想家。我们的过年是整那个大米粑，糯米的，完了整完之后放到那个簸箕里边，早上豆面，完了之后蘸着吃，可好吃了。我妈妈都是快要做好的时候第一口就拿出来这么蘸上给我吃。在那个山东这边嘛，他们过完年了就把我锁在家里，锁到家里之后家里也没有灯，点的蜡烛，我就在那个床头上坐着哭。我就在想过年的时候我姐姐和妈妈会不会想我，那个时候过完年之后他们就让我干活，每天都要割两大筐草。那个刚过完年都没有草，地里没有草，完了之后割不来草就得挨打，每天身上都是有手印的。完了他们是不是说光打后背，就是哪得劲打哪里，就是你往我们个子矮嘛，他们个子高，就是说有时候打脸比较得劲，就是这么那样，完了就打。到了，
1: 是光那个这个养母打你，还是各个弟弟都打？
0: 就是那个老头。
1: 老头？
0: 就是卖给他弟弟做媳妇嘛。
1: 把你给他做媳妇？
0: 比我大30多岁，天天挨打。完了每天干活，去了干活就是干活，什么活都让我干。
1: 在他们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12年。
1: 那像12年，你在你这个丈夫家天天打你，
0: 对，
1: 你怎么能受得了？没想到会跑吗？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想呢，等我大一大就会熬出头了，他们就不会打我了。我就总是在想，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对我好？
1: 后来你怎么逃出来的？
0: 24岁那一年，是我姑娘发烧，我就要去给她打针，她就不让。当时我就说，如果是我的事我可以忍，我姑娘的事坚决不能让我姑娘那个受一点委屈。她就来打我，那是我第一次给她还手，那是我第一次给她还手。我家门是这么锁的，完之后我就拿着那个锁，一下子干到她哥的那个门头了。干门头了之后，她叔来了之后，没分青红皂白就打了我的脸，完了之后把我的嘴打出血了，都牙也打活动了，我就哭了之后我就跑出去了，最后跑到马路边上蹲着哭。我们那没有，从来没有出租车，那天正好来一辆出租车，我坐上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去哪，我说我不知道去哪里。他说你不回家吗？我说我不知道家里在哪，我说我被虐待逃出来的。
1: 这时候带着孩子吗？没有。
0: 当时我就是想的是我先逃出来之后
1: 再想办法回去救女儿，
0: 再回去找女儿。然后我逃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个村庄叫什么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不知道。完了之后他就完了，就我就找不回去了。那个出租车直接告诉我，那要不你去青岛吧，去青岛是个大城市，我那时候东西偷偷攒了200块钱嘛。

0: 那个出租车把我送到高速公路口，坐了第一班车来到青岛。来到青岛之后都天黑了，天黑了之后我就坐在那个电线杆灯底下嘛，完了我就在那哭。那个大姐过来问我怎么了，因为当时我的脸是肿的呢。大姐问我怎么了，我说被虐待逃跑出来了。大姐我就把我的事情给大姐说了，大姐就给我找了一家旅馆让我先住下。第二天她带我去找工作，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哪里都去不了，所以在一家小餐馆里边打工。
1: 那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一个月500块钱。天天就是两三点钟才下班。
1: 在这个饭馆你打了多少年工？
0: 在这个饭馆里面打了3年的工。
1: 后来又去别的餐馆干了几年？
0: 都去一个非常大的餐馆，完了在那一直干了7年。
1: 陈菊他这典型的拐卖孩子吧，
2: 他是算是被拐了之后卖给人当老婆了，但是拐卖儿童罪。但是你老家是哪个地方你不记得？
0: 贵州吗？光记得是贵州省黔西县的。
2: 黔西县的，那应该能找得到的。其实你当时被拐之后啊，因为你已经比较大了嘛，12岁了，当时其实就可以报警，或者说看见穿警服了，你就去求救。
1: 知道，你懂吗？
0: 那个时候不懂，
1: 不懂，
0: 不知道。
2: 当时买你那一家人啊，是毫无疑问是涉嫌犯罪的，一个是他收买被拐儿童，另外呢。买了当老婆，这是涉嫌多个罪名啊，
1: 虐待他还有，
2: 对啊，中间还有虐待，还有打骂啊，这个都，我们会要求贵州和山东这两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的，包括拐你那个邻居的亲戚，还有这个买主，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3: 他最好的机会，你看他都坐过火车，在火车上要是喊一嗓子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帮他报警，但是他可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人多的时候保护自己。
1: 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35了。
1: 有家有丈夫了。在哪认识你现在的丈夫？
0: 朋友介绍的。
1: 介绍的哈。比你大多少？
0: 比我大1岁。
1: 大1岁哈。后来你们结婚有了孩子了吗？
0: 有了一个小姑娘。
1: 小姑娘。然后就等于老家那个孩子再没回去看？
0: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到那个村名，不知道家人的名字叫什么，
1: 找不着那个地方了。那你将来找完你妈妈之后，你还得找孩子吧？
0: 我还得寻找他吧，还得寻找
1: 寻找。
0: 特别想找我那个女儿，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1: 今年女儿有多大了得？
0: 18岁生的她，我今年35了，应该17、18岁了哈。
1: 17、18岁了。
0: 现在特别想他，
1: 想他。你现在的老公对你怎么样？
0: 现在的老公对我很好，
1: 很好。
0: 自从我和他认识之后，我把我的经历都告诉他了，告诉他了之后，
1: 他就倍加疼爱你。
0: 他就是没有嫌弃我以前的遭遇，他对我更好。因为我们认识7年了，一次架都没有吵过。
1: 他很希望你找你妈妈。
0: 因为我婆婆和我老公都很支持我。
1: 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小伙子来。
0: 因为我经常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哭，我今天我压住我自己，我不想在台上哭。
1: 不想哭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想要我自己要坚强，不能哭，所以我今天压着了，我没哭。真的，我妈。
4: 倪萍老师好，
1: 来，
4: 各位观众朋友好。
1: 这位先生，刚才我们都表扬你了，像你老婆这么好，你为什么支持你老婆找他家？
4: 我们全家人吧，都一向支持他，一定找到家，不会放弃。
1: 你们卖菜很辛苦，你觉得苦吗？
4: 我觉得那是虽然苦，但是过得很幸福，很开心。为什么？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高高兴。再一个就是，那时我卖菜的时候，我还想偷个懒儿。

0: 有时候冬天天冷嘛，有时候说今天休息一天吧，我媳妇她就起来说，你今天偷懒一天，明天还得偷懒一天，你以后啊，哎，就光偷懒吧，咱这个家你还顾不顾了？
1: 来树东请。
2: 舒正英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求助想要找家，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说你记得你的家乡啊可能是在贵州，母亲叫刘正英，姐姐叫朱正碧，而家呢是住在一个叫做猫寨的地方。哎，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贵州当地的志愿者，帮助你开始查询。
3: 我们贵州没有一个叫猫寨的地方，我猜想他是不是地名记错了，或是因为有口音一直没有说对。我们就找了很多当地人才知道的小地名，其中一个叫毛寨的地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毛寨，我们贵州人发音就是毛寨。
4: 那我们深圳大拐办接到求助后，对现有一对疑似母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时，我们在第一时间采集了当事人的血样进行 DNA 比对。
2: 那这个麻窝寨是不是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猫寨呢？到底在那儿会不会有你的家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上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们少数民族的衣服啊，
1: 这是苗族，
2: 苗族哈，
1: 苗族。
2: 他们家里的姐，不是？
1: 对对对，他们家的，就是对他特别好。来坐坐
2: 坐，妈妈坐，
1: 妈妈坐好，妈妈坐好。
3: 妈妈给你带来衣服，
1: 衣服衣服，来妈妈，给女儿也带来了民族服饰，苗族自己的衣服，来给女儿穿上。
4: 介绍吧，有什么问题？我从小，
2: 你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
4: 我就记得妈妈，我不记得我姐姐的样子了，小时候太小了。
1: 二十多年过去了，妈妈坐，
2: 妈妈坐，妈妈坐，
4: 妈妈，
2: 给妈妈坐。
1: 妈妈给女儿带的糖，知道女儿小吗？
2: 妈妈带的糖。我问问这个三姐啊，想到有一天会找到这个妹妹吗？
5: 我觉得做梦都在想，但是
2: 做梦都在想，但是找不到。来，妹妹告诉我，
4: 姐姐，你
2: 想没想到今天的妈妈和姐姐在这儿跟你见面了？
4: 没有想到，
2: 你跟妈妈介绍你的丈夫了吗？
4: 妈妈，这是我的丈夫，我的老公。
2: 叫一声妈妈好，妈妈好，人家待你女儿非常好啊。他们还要接你们住在他家。去吗？
6: 去呀，
2: 去呀，
1: 去呀！
2: 对，女婿这么好，去呀！
4: 妈妈，终于找到妈妈。
2: 怎样，这都一家是团圆的。来，女儿告诉我，你满意吗？这个结局？
4: 挺
2: 满意哈，
4: 挺开心的。
2: 前半生苦，后半生会幸福吧？
4: 幸福
2: 是，把妈妈接回山东。
1: 姐姐还给你带了她给你准备的礼物，都是跟你小时候有关的，看看拿出来你能不能记得。
2: 还一把糖啊，
1: 来，
4: 看看。

0: 还记得你学的时候学过什么吗？我最喜欢玩什么东西吗？
1: 玩皮球。
2: 我小时候我最喜欢玩什么东西不记得了。
0: 那时候你喜欢用那个纱巾，那个纱巾这样子追起来。
2: 啊，对对啊，你一直我想
0: 不喜欢戴了，
2: 这愿意戴在头上。
0: 嗯，还有你小的时候喜欢玩那个气球，我也给你带来了。
1: 哎呀，姐妹情深呢。
3: 有时候小时候喜欢玩的东西都给妹妹带来了。气球。
1: 多么温馨的场面啊！哎呀，这就是亲情啊！哎，特别唱不了这样的场面。
2: 小时候最爱玩气球，还最爱吃糖了。
4: 其实你看他那个12岁被拐，应该说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你看他们现在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在那个家里面，他也是家中的小儿女，也是一个养在深闺的那种状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分贫穷富贵，也不分这个民族，每一个在家的孩子都是被宠着的。他35年的人生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岁以前是特别幸福的小儿女，而后面的12年是很奔波，但是他后面的12年我相信一定是越来越好。
1: 你看啊，春妹，我特别看不了这种画面。你看姐姐给她妹妹扎头发，妈妈在旁边浸满了幸福的泪水看着你。
2: 我的妈妈到这了。
3: 春英，你今天特别漂亮。
2: 谢谢姐姐给我戴上最美丽的花，所以我特漂亮。今天
1: 根本就想不到吧？
2: 没有
1: 哈，
2: 我没想到能找着。
5: 因为你问一下你这个姐姐，你不记得当年拐你那个是那个邻居的一个什么亲戚吧？这个人现在在哪？
0: 那叫你姓姐嘛？哦，就在我们那个老房子附近。
5: 这样，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贵州黔西县的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顺线追查啊，先把拐你这个人把他抓起来，完了之后再追查当时那个买主，也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好，小猪。带着妈妈、姐姐、老公一起回家。哎，这会儿是真正的回家。谢谢
2: 大家了，谢谢所有的好心人，太谢谢了。
6: 谢谢。来，
3: 看看妈妈，走，咱们走。
2: 啊，好嘞。
1: 你看，妈妈带着新衣服给女儿穿上，小猪找到了姐姐，找到了妈妈，找到了家，心里的甜蜜。如果说前半生是苦的，后半生一定是甜的。
2: 我终于找到我的妈妈了，找到我的姐姐了，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家了，我很开心。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

0: 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1: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

0: 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
1: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

0: 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而已。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聊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真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

0: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天使下集。
1: 奶油，你悠着点，别把沙发抱坏了。
0: 帮助别人好开心啊，我还要帮助好多好多人。
1: 这不是邻居家的姐姐吗？好久不见，你们有什么事吗？
2: 小七，听说你们能够解决睡眠问题，是真的吗？
1: 这，
0: 那当然喽，入梦天使可以解决任何睡眠难题。
1: 外头热，快进来说。嘿
2: 嘿，弟弟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差，请问你们有办法吗？
0: 交给我们吧，我们是专业的。弟弟快睡觉，让我们看看是为什么。
1: 姐姐，你看起来很累啊，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3: 追我呀，追我呀，追我呀。
1: 奶龙，起来吃鸡腿了。
0: 鸡腿？哪里有鸡腿？
1: 你不是专业的吗？
0: 大意了。姐姐也睡了耶。小七，姐姐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很有可能。我们一起去梦里看看。
0: 好大的雾啊！
1: 姐姐在哪里啊？
0: 怪物！
1: 别怕，我们追过去看看。
0: 跑得好快呀！小七，他往那边去了。
1: 奶龙，快上前！
0: 看，大怪物在那里！
1: 看我超音速直飞机！
0: 哇，我们超过他了耶！
1: 厉害吧？
0: 小七，看路！好刺激呀！
1: 刺激你个头啊！完蛋了，我们好像掉在怪物身上了。
0: 什么？那也太好玩了吧！
1: 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玩？
0: 怪物，怪物，这怪物好硬啊！
1: 这不是怪物，是卡车。
0: 卡车？
1: 是啊，不信你看。
0: 难怪这么硬啊！是姐姐耶！姐姐！
1: 不好，她有危险！停车，快停下！
0: 小七，
1: 奶龙，

0: 什么情况啊？我以为又是怪物呢。
1: 奶龙，这是拉布拉多。
0: 拉什么多？
1: 拉布拉多。
0: 什么拉多？
1: 拉布拉多，这只狗叫拉布拉多。
0: 哇哦，原来你叫拉布多呀！啊，嘿嘿，
2: 这是我养的狗狗多多。之前它为了救我，不幸被卡车撞到。从那以后，我就永远失去了它。
0: 姐姐，它还在，你没有失去它哦。
3: 真的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它。

0: 姐呢？还有小狗狗，怎么都不见了？
1: 说明姐姐的梦境顺利解决了。我们也快出去吧。
2: 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又见到我的多多。
1: 有帮到姐姐就好了。
0: 哎呀，专业的事情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嘿嘿，弟弟一定也在做美梦吧。
4: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0: 别跑了，快去睡觉。
5: 向快乐出发。
0: 高点，再高点！哎呀，不够不够，我自己来。
1: 奶龙，慢点！
0: 向高高，向小鸟啊！你不讲卫生。
1: 奶龙，你没事吧？有没有穿坏哪儿？
0: 肚子坏了，要吃两个鸡腿才能好。
1: 树没撞坏就行，要不还得赔。
0: 咦，那个长脖子羊，它刚才还吐我口水呢。
1: 那是羊驼，吐口水说明它不开心啊。
0: 怎么不开心呢？是有什么心事吗？小羊驼，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开心起来。
1: 哎，既然这样，那我们带他一起去找快乐吧。
0: 哇，好耶，找快乐，找快乐，找快乐。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快乐呢？
1: 快乐就是做快乐的事情就会快乐啊。
0: 哦，有道理耶。快乐大鸡腿给你来一嘴。
1: 羊驼只吃青菜青草不吃肉。
0: 那可惜了，
1: 就知道吃肉，不知道换个思路吗？
0: 我知道了，这个还有这个，我全都要。嘿嘿，拜拜。谢谢小七，走吧。
1: 奶龙，你这是要干嘛？你不会买来自己吃的吧？
0: 嘻嘻，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了。
1: 啊，我明白了，你是要给羊驼做饭。
0: 对呀对呀，小羊驼，你去给我做饭吃吧。
1: 亏你想得出来。
0: 谢谢你哟。
1: 我不是在夸你。
0: 妈妈不是说过给我们做饭吃，看我们吃得香的样子就很快乐吗？
1: 哦，她又不是妈妈，怎么会做饭？
0: 也是哦，那怎么办呢？
1: 真拿你没办法。喏，可以让人快乐的天使之剑。

0: 天使之剑，美龙小天使来了永不止。嘿嘿，哎，剑呢？
1: 以快乐为先，直接发射就好了。
0: 我先试试哦，嘿。

0: 小羊驼，快乐要来喽！奇怪，它好像还是不快乐哎。
1: 没问题啊。
2: 哦，你快看那欢快的步伐。
0: 那它还板着脸。
1: 可能它本来就长这个样子呢。
0: 哦，我就说嘛，小动物能有什么烦恼呢？邻居，我要给你吃好吃的。

0: 我是可可，
1: 我是小爱。哦，
2: 公益剧开演啦！
3: 北魏末年，柔然经常侵犯北魏，于是朝廷下令征兵以抵御柔然。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3: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1: 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
3: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4: 妈妈，木兰要什么？
1: 愿持青衣足，赠儿还故乡。
3: 替父从军英名响，保家卫国忠孝全。为亲分忧，为国尽忠。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5: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5: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5: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5: 山海，
1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5: 以语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5: 通文明，
1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5: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玩中学，学中物，感受语言文化魅力。第29届全国推普周，看各地如何解锁新场景，让普通话更鲜活地走进日常。3区3港共享车位，人行步道。新学期各地互学有新招，让上下学的路更顺、更暖、更安心。创意满格，温情满溢。湖南各高校花式迎新，尽显育人初心，点亮2026开学季。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选取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

0: 须搞上去。基础研究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可消极无为，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境界和担当，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广泛调动各方力量，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创新科研管理方式，壮大基础研究力量。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自主培养始终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注重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日前，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东北三省疫区开幕式和圆桌对话等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据介绍，本次会议以融通中外、协同创新、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赋能东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国内外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等350余人出席会议。
1: In China, there's a much more cooperative typ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America, we have regulations against antitrust, and also just the nature of how corporations are in America is that they're very resistant to cooperation. They don't want to share with other companies. They see it 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And that puts American companies actually at a disadvantage to China because you pool the resources here.
0: 圆桌对话设置重塑范式、智能技术引领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人才培养和打破壁垒、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融通两个议题。中外高校专家、科研机构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智能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科研成果转化路径和校企协同等内容展开交流。马来西亚双威大学校长兼副校监西布朗·波佩玛提出，科研落地不能只依靠实验室研究。
2: One of the big misunderstandings is that when scientists just do research, then they think this will lead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So I'm very convinced that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for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to work together.On problems, ideas that industry has, and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the research that actually will prove that point. And then it's much more likely that this will become a product than when a scientist just sits in his office, makes his own research, and hopes that industry will be interested one day.
0: 会议现场举行中外高校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和中外合作平台揭牌仪式，有关项目面向东北三省疫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注重联合研发基础、产业发展潜力和合作的可持续性。全国教育大会召开，迎来两周年。当世界的目光不断投向中国，教育成为一扇观察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两年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跨越山海的一次次握手、一场场对话中深入推进。今天我们放眼全球，看看中国教育如何以自信从容的开放姿态与世界教育同频共振。
3: 山海相隔，教育为桥，中意大学校长对话会的思想碰撞，中法教育发展论坛的双向奔赴，一幕幕生动场景正不断刷新着中外教育交往的模样。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中国教育敞开大门，广纳全球智慧，擦亮中国教育名片，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一次次双向交流互鉴之中，写下教育强国对外开放的动人篇章。敞开大门，

0: 拥抱全球一流教育资源与创新要素。两年来，教育合作迈向联合科研、共建实验室、产教融合、联盟协同的深度协作新阶段。2025年，中意高校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新增19个，总数达到58个。中法教育发展论坛搭建起部长级定期对话机制。首科中俄高校联合研制微卫星阿斯图友谊号成功升空。2025年，教育部累计新批准近300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实验区、留学中国、学在海南、留学广西等一批区域开放品牌加速成型。中国教育在开放合作之中积蓄起澎湃的发展动能。门办教育既要广纳八方智慧，也要自信从容，迈步走出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设立的首个全球性一类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运行。再看职业教育，鲁班工坊、现代工匠学院、丝路学院、大宇学院等境外办学品牌遍地开花。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持续拓展中非教育协作版图，中文被90个国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际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超2亿人。一张张亮眼鲜活的教育名片，让世界看见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教育。教育对外开放更承载着大国的责任担当，主动投身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全球教师发展学院揭牌启航，教师国际交流合作公益项目顺利启动，历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接连发布系列倡议、联盟标准与发展指数，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为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参考。置身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之下，中国教育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教育秩序持续发力。2年时光，教育对外开放步履铿锵，统筹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中国教育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国际活力。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陕西。日前，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发布了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措施。按照此次部署，陕西将建好72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前沿阵地，常态化嵌入式开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畅通线上线下登记渠道，坐实实名制工作台账，全面开展1131就业帮扶。同时，将大力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开发不少于50000个优质见习岗位。此外，将以技能照亮前程为牵引，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结合年轻人特点，围绕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青年新职业技能培训10000人次以上，更好帮助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好，来看看宁夏。为精准帮扶困难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宁夏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今年求职补贴的申领对象是毕业学年内积极求职的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毕业生以及残疾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今年宁夏首次推行了线上发放，将申请人信息与5类困难人员数据库开展数据比对，以数据跑路代替学生跑腿，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一步提升补贴发放的精准度与效率，更好助力毕业生顺利迈出求职的第一步。我们再来看看广东。 今年深圳将继续扩大优势学位供给，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0000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10000个。我们了解到，截至8月，今年已经是新增了基础教育学位达到了1.7万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有4000个。15期间，

0: 深圳将继续多渠道扩大高中学位供给，计划到2030年新增公办高中学位超10万个，更好推动基础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下午15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联合主办，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教育厅共同协办的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中国消防、威严教育、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消防等新媒体平台账号同步直播。一段段讲述，一项项体验，一个个案例，让消防安全教育更加生动，更具感染力。此次公开课分为悟古智、知常识、变风险守习惯、善避险懂自救三个篇章展开。研学小分队走进喀什古城伊犁六星街、巴州居民社区的街巷、商铺、民宿，在生活场景中寻找隐藏的消防风险。占用疏散通道、明火使用不规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被孩子们一一发现。孩子们在互动交流中认识到，消防安全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课堂现场，消防专家结合新疆地域特点和青少年认知特点，对古城防火智慧、家庭消防安全、火灾逃生方法等内容进行专业讲解。锂电池实验展示环节成为亮点，通过专业实验设备和直观演示，学生们近距离了解锂电池热失控过程，认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带来的安全风险。课堂上还邀请到一位火灾警示案例中的亲身经历者，讲述如何用日常掌握的消防知识成功从大火中逃生。近年来，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持续推进消防宣传教育进校园工作，积极探索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宣传教育模式。本次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正是该工作的重要一环。通过主题课堂、实践体验、应急演练、消防科普活动等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引导广大师生掌握消防技能，提升安全素质，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迎来清朗网语净云端网络语言文明教育主题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百余家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向全国大学生发出规范文明使用网络语言倡议，号召大学生应从一言一行做起，以青春之我、文明之语共筑清朗网络空间，共护语言文明新风。第29届全国推普周期间，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前，2026年北京市语言文化展示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丰台区启动诵读工程和书写工程，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诵读经典、规范书写中更续中华文脉。
2: 我从新疆来北京求学，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通过普通话去学习优秀的文化知识，也更应该去通过普通话把我们新疆的友善淳朴的民风去展现出来。
3: 在校园里每天不低于半小时，在家庭中鼓励每天不低于50分钟这样的诵读的力量，然后我们打牢学生的语言文化素养和阅读素养的根基。
1: 展示周依托公园设置体验互动区、汉字棋、成语接龙、生僻字擂台等多项互动活动，吸引市民驻足，在玩中学、学中悟中感受语言文化的魅力。
4: 我们在公园里给各个区都这个推出了展陈的场地，开展了一些这个成语接龙啊，这种方便群众参与的这种体验式的文化节目，还把一些科技赋能汉字书写的一些科技成果，让群众在公园里、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能够这个激发他们对语言文字的这个兴趣。
1: 在重庆，一场丰富多彩的推普主题活动在重庆市东站火热开展。活动现场，重庆大学的留学生和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同学，以经典诵读、舞台剧展演等形式为载体，进行优秀节目展演。
5: 在老师们的辅助下，我渐渐地觉得朗诵已经

0: 融入了我的生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各个特色展区也各具亮点。重庆邮电大学带来数智赋能推普特色展区，将 AI 大模型、写字机器人、3D 打印

0: 演奏、汉字书写等形式在重庆市东站候车大厅开展沉浸式语言文化展演，吸引现场旅客驻足，赢得阵阵掌声。
1: 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说好普通话，传承民乐，写好中国字，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0: 日前，湖南省长沙市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泽湖学校举行。推普周期间，长沙市将持续开展中华经典诵写奖、规范汉字书写比赛、点耀中华读书行动等一系列活动，以校园为基点，辐射机关、社区与各行各业，广泛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社会氛围。启航新学期，逐梦新征程。近日各地陆续迎来开学季，湖南高校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各高校以各具特色的迎新方式，让新生们满怀希冀与梦想步入校园，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在中南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将筑牢根基、深耕认知八个字作为成长箴言，送给身处人工智能浪潮下的新一代中南人。
2: 愿同学们不负韶华，学习学有所成，用奋斗创造无悔青春，成就精彩人生。
0: 在湖南师范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以面向未来重新出发为题，鼓励1.4万多名新生要志存高远，锚定人生方向，
3: 厚持家国情怀，勇当历史使命，成为看到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近日，吉首大学四个校区同步启动迎新工作，学校调配20辆接驳公交，全天候往返于车站与各校区。校内外各迎新服务点位上，安保人员、学生教官共200余人全程在岗值守，为新生营造安全畅通的报到环境。
4: 我们为每一位新生准备了一个爱心的午餐券，还有我们就大学的一件文化衫，一个小礼品。
0: 热闹的迎新现场之外，多项暖心政策同步为新生成长保驾护航。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新生吕杰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学院特意为他单独安排一间宿舍，并量身改造床铺和卫生间，组织班上同学与他结对帮扶，
5: 打通这个暖心护学的通道。同时呢，学校也有一些临时困难补贴、奖助学金的政策，来帮助吕杰同学完成学业，助力他圆自己的梦。
0: 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迎新现场，机器人弹钢琴、动感舞蹈表演轮番上演，满满的 AI 科技感让新生入校第一时间感受人工智能专业魅力。
6: 也很期待学习这种相关于机器人啊或者人工智能的，想以后有机会进入这种平台去发展。
0: 为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大学生活，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举办2026年生涯嘉年华活动。活动围绕生涯唤醒、自我探索、积极赋能等五大核心板块展开，帮助新生从入学之初树立规划意识，培养行动能力，
7: 能够更好地去确认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关于自己或者是自己以后毕业的一些目标。
0: 上下学，校门口堵、接送难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新学期，各地通过警校联动、共享车位等方式，让上下学路更顺、更暖、更安心。来看报道。
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依偎着密集的居民楼，上下学高峰人流车流密集。海淀公安与学校紧密携手，按照一校一策的标准，科学规划出三区三岗护学模式。三区即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和家长等候区，三岗则是指警戒岗、护学岗和巡控岗。
9: 警戒岗呢，是由我们的学校老师带领保安员在这个警戒区做一个警戒工作。还有一个是巡控岗，这个是由我们民警整体牵动保安员和这个其他护学力量，对整体校园周边的秩序啊出一只手。还有一个护学岗，就是通过我们的群防群治力量，在校园这个门区的对面做一个交通秩序疏导。
8: 通过多方力量融合，警方与学校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育人，真正实现了安全有感、守护无声。
10: 每一天，我们的民警都会到校园门口值守，也包括我们的交通队 啊，也会在校园门口，我们的家长志愿者，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安保人员、社区的安保人员、学校的老师在门口进行值守，保障我们通学路真的成为学生行走的安全的。

0: 通道。
1: 放学时校门口堵成停车场，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烦心事儿。在江苏常熟，秦川街道利用辖区两所中学放学的时间差，将昆城中学停车场资源向江苏省常熟中学家长开放，新增了200多个共享车位。晚上9点半，随着晚自习结束，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学生们陆续沿着新建成的校内人行步道来到昆城中学停车场与家长会合。
2: 原来都没地方停，现在就松快多了，我们可以晚一点过来，可以是太方便。
1: 这样高效便捷的接送模式还得益于江苏省常熟中学校内人行步道连通工程的建成投用。今年初，常熟市秦川街道联合交管等单位实地踏勘、会商研判，推进步道项目建设。步道设置在江苏省常熟中学校园内部，沿校园围墙铺设，直接连通北侧昆城中学停车场。
3: 项目配套建设了95米防护围网，加装了9盏路灯，保障学生行走舒适、通行安全。
4: 我们在步道的周边围墙正在进行一个文化布置，入口有中国传统文化墙，沿途呢也设计了学生的手绘墙，还有引导学生放松的心理标语墙。我们希望夜自修结束，孩子们能够开开心心地走在这个步道上，高高兴兴地回家。
5: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雨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

0: 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

0: 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

0: 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的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

0: 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资本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

0: 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

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继 City Walk 之后 ，City Ride 也火爆出圈。现如今，骑行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归城市生活。无论是共享单车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还是动辄上万的自行车成为新的社交符号，越来越多的人把骑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骑行重塑了怎样的生活方式？从买得起到用得好，大众骑行消费与体验又将如何进阶？世界骑行日，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自行车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卢福全。
1: 我看到数据，去年我们国家自行车的整体的规模是破千亿了。过去老百姓感觉更多算是一个通勤性的这种工具，现在感觉变成了一种更生活性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像社交、旅游啊。说在你看来，它是一阵风呢，还是说它变成了一种时代的趋势了呢？
2: 我认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是人们向往更美好、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趋势。因为最早如果从通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生存，然后呢要求安全，是一个相对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随着呢出勤的方式的多元化，然后人们对绿色新生活的向往，然后呢使得以及社交的需求，使得这个自行车的运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不再是单一，而是朝多元的功能，并且越来越多的会把它新赋予的这些功能会越来越的明显。
1: 很多人说，因为相较于比如说走路来说它太慢了，开车又太快了，骑行的速度正好看风景，这是不是骑行最大的优势所在呢？
2: 对，西方呢有一个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会把城市作为一本书，开车的话呢它太快，所以呢你只能看到那些
1: 梗概。
2: 步行，那你可以阅读到这个很详细的每一章的每一节的每一章的内容。但是如果你是骑车，你阅读这个城市就像你在读纲要，然后呢每个章节的这个概述你都了解了啊。所以我们说10到15公里，15公里左右骑行的话像是一个黄金速度，所以呢它会让这个骑行者在城市漫游的时候通过自行车的方式去了解每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
1: 通勤是基本上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是红灯少、路平坦，能够快速的到达。非通勤是这种休闲式的，它更多需求城市给它配套的是什么呢？
2: 很高兴

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北京市政府也做了很多这种规，很多这种改进，比如说之前的把所有的二环、三环，这个二环增加了一个自行车道，相应的城这个

0: 有的这个骑行绿道的里程，然后具体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相应以及相应的这个配套的设施，我认为目前呢，在这个城市的这个自行车绿道里头做的比较好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旅游的城市，比如说呢成都 ，OK， 厦门，还有呢杭州。
1: 从钢架到碳纤维车架，从单速脚刹到电子变速，自行车的形态始终在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自行车产量达到了7639.7万辆，创下近年新高。当骑行被纳入日常锻炼、周末社交和城市通勤场景后，头盔、防护装备、功能性骑行服和智能配件不再是小众玩家的专属配置，而是逐步成为大众骑行的基础组成部分。
2: 除了说我们是通勤和非通勤之外，还有一种是专业的自行车，对吧？但是我们发现，虽然说卖的数据在不断的上升，但是通过网上包括一些我们的网站看到，就是大家的持续力在下降。就是在你看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找不对方法吗？还是说因为可能没有相应的路线呢？
0: 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自行车，无论是从这个车架的大小，然后呢对零配件的选择，以及对其他的这个为了保证安全所需要的这些投入，那些在所有的支出配比里头，其实最重要的是它要适合你，主要两个参数。第一个呢叫你的坐高，设定好之后，你的膝盖是不能超过你的脚尖的。但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骑共享单车你觉得它不舒服，就是因为你老渴望安全，你站在座上你一定要把脚放在地上你才踏实。而真正的最简单的一个评价坐高是否合适，就是你坐上去以后你的脚尖是正好触到地。我们把这个叫生物力学和生物力学最优模式。除了坐高之外呢，就是我们把它叫这个尺度叫 reach。你的手伸出去到底应该伸的是哪个位置，使得这个车架和你这个骑行的姿势达到一个最优的空气动力学的这个模态。
2: 不同的人群怎么去购买自行车呢？比如说我是亲子，我需要什么类型的自行车，我是通勤需求又需要什么样的自行车，您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最简单的分类呢大概就是两类，一个叫 road bike， 就是公路上骑的车，第二个呢叫做 off road bike， 就是不是在公路上骑的车。所以简单的这么去区分呢，我们知道运动自行车大概是两类，一个是你要在公路上骑的，那无论是直的直把还是弯把，那么公路车的车胎比较细，它的设计也更符合空气动力学，
2: 对，
0: 所以呢相对来讲它对你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山地车我可以在山间，可以在没有铺装的地面，或者是山道，或者是速降等等，这些都属于 off road bike。我们讲最普通的大家能够适用的，就是你选择一个可以在一些起伏路上、砂石路上骑的车。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时长为13.7分钟，同比提升0.7%，单次平均骑行距离达2.7公里，同比增长1.9%。购物娱乐、城市漫游、亲子骑行，自行车正在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群众性骑行运动也逐渐从代步走向休闲。
2: 现在也组成了很多新的这种交友的方式哈，比如说以前大家约饭，现在我们就约骑，包括组成这种夜行团，或者说是组队出去骑行。
0: 对，
2: 是不是它的这个不可或缺的价值或最独特的价值也在于骑行路上的这种友好呢？
0: 当代这种流量为主的这种社会里头，追求流量的社会里头，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的方式。有的人认为这个社交的关系过程当中，你加入一个组织，这个过程当中你和骑友的每个关系，它其实是一种不是深刻的这个不是深入关系的社交关系，它属于社交里头的弱社交。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其实我跟你只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不需要去太深入的去了解，因为在这样过程中我们都很轻松啊。所以这种弱社交会使得这种组织，然后呢这种大家愿意来。
2: 自行车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数量也在不

0: 断的增加，是不是在城市的治理过程当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呢？
1: 根据我的经验哈，在城市道路中自行车的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呢，大概有这几类。第一类是逆行的问题，那么无论是机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都可能存在，因为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那逆行的人，有的你会发现他是在左边逆行，
0: 对，
1: 有的在右边逆行。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有超速的现象。OK， 那么这个超速的现象呢，是很多你可以看见装备精良的穿着骑行服的人在你身边呼啸而过，他们把城市道路当成竞技场，会引起很多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感知到危险，然后呢有占道的问题，然后呢有影响通过率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骑自行车的这些不文明的现象。
2: 随着城乡道路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空气质量的改善，人们对于骑行等户外运动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卢福全看来，要进一步提高非机动车交通信息协同水平和动态管控能力，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促使更多人养成文明交通习惯，骑行之路才能更加安全舒适。
0: 看您之前也提到了说，其实自行车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摆在第一，是吧？
1: 对，如何让骑行的人遵守城市的交通规则？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它是需要，既要自律，也要有他律。如果是你独自骑行，那你要遵守城市骑行的这个规则 ，OK， 然后呢，遵守交通信号灯，然后你骑行的速度，你不能对别的道路的使用者造成这种影响或者是有危险的冲突。组队骑行的这个团队，你要控制人数。国外的很多法律都是规定了这个一个 file 哈，不能够就是一列，它不能超过15个人。而且呢，如果你超过15个人，你需要向有关部门呢去申报、去报备，然后去走这个程序。所谓他律呢，就是 OK， 我们还要需要有共同的这个部门，然后呢需要有法律法规去做对这个骑行，特别是竞技为主的人要有一个约束。
0: 我知道您在北大开了3门骑行课，就你是给同学们怎么去上这个骑行课呢？
1: 我的骑行课第一个课程是给所有的本科生上的课程，叫骑行教育，就是我们把骑行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教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呢探索这个城市，然后呢去了解你所居住的城市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0: 对，
1: 这是这个课程。我给研究生上的课程更偏向于呢把骑行和社会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田野调查要结合起来。因为那个课呢是给新渊源的昌平的研究生上的课，因为昌平很容易，地理条件很好，对吧？出门就是山就是水，所以这个课程叫城市和乡村骑行，我们做更多的社会考察，骑行只是作为一个中介或者是目的。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课程，我是给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上的，他们来北大参加一个月的 Summer School International 国际暑期课，其中这个课程是我的骑行老北京城，探索千年古都的回响。我们不只是做通勤啊，不仅是要了解你如何去做更好的城市漫游，因为你要学会怎么设计路书，对吧？然后呢你要学会呢如何规划你的这个骑行的计划，对吧？然后呢如何更科学的训练，对于不同的用户人群，在不同的场景，我们都会给他最适合的这个场景的介绍。所以呢这就是我想的这个你从来没有上过自行车课和上过自行车课以后，我觉得我做的更多的事情就真正的引导他把骑行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呢作为竞技，你要符合竞技的运动训练学的原理。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们课程的内容。
0: 对，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最后想请教你啊，因为你很关注自行车的骑行，而且呢也是涉及到大学生的这种骑行，所以在你看来理想当中的骑行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城市当中，
1: 就是我想从我的骑行教育课程的目的来讲，我们骑行课程教育呢分成人的教育

0: 车的教育和骑行的教育。嗯，人的教育就是你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要有绿色出行的习惯。嗯，所以这是我们给人的这个教育，在思想上的这个教育。第二个是车的教育，你要懂车，你要会挑车，并且你会懂得怎么骑，也懂得出了故障你怎么能够自己维修。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也是我希望这个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的。第三个就是骑的教育。骑的教育其实包括了你的人和环境，也就是你跟道路的交互，你跟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交互，你跟你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简单的讲，你跟道路的这个交互，就是你能享受骑行，同时尊重这个城市的道路交通法规，属于自律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城市将来能有更好的道路，然后做好更好的配套辅助的这些设施，然后呢，让人人都有享受安全的道路和友好的骑行的关系。

0: 家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一汇联通中国东盟，黄金通道与黄金平台双向赋能，让中国东盟万亿贸易提速加码，共赢未来。让诗与远方提质升级，让美好出行更有温度。未来五年文化和旅游如何高质量发展？不靠 AI， 靠真心，不拼特效，拼敬畏。好家伙团队让观众直呼好家伙，经典如何能在年轻一代心中真正活起来？
0: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的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那么本届东博会都有哪些新亮点呢？
3: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的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 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0: 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盟11国齐聚，今年的东博会呢可以说是大有看头。你看，规模大，产品新，另外还有昨天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所有的这些亮点里最关注哪些？
1: 我觉得太多了，因为如果说起来时间非常长，挑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AI 加金

0: 容。再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是东盟的议定书3.0，那3.0跟以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以往其实更多的是在双方的贸易之间的便利化，比如说关税减让，那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规则上的一种协调。那么首先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在扩员，另外一个从单纯的贸易转向了一种生态链或者叫供应链的建设。比如说这中间3.0议定书当中最重点的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绿色经济，都是全球现在最关注最前沿的。另外还有一点打通的是一个产业链，产供链之间如果打通了，也就意味着不单纯是之间的买卖关系，而是能够把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经贸往来，或者是叫产业生态之间的共建、互联互通，能够进一步推上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另外还有一点，以往其实我们看到都是中国能卖什么，告诉东盟的国家你们来买什么。现在这次设置了像东盟国家的需求区，你想买什么，好，我能够在我的资源库当中，在产业链当中，能够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技术。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四端一体，那针对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贸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有消费端的、有企业端的、有政府端的，还有国际端的。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借助 AI， 比如说智慧城市的建设呀、城市更新方面的一些建设，如何能够把产业链给打通。这中间还有一个亮点，我觉得不得不提，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龙头企业来参加，像华为、科大讯飞这样的一些企业，不单是他们来参加了，你看这些龙头企业能够来，本身起到的是一个链主角色，能够把上下游不同产业链当中的一些企业能够引进带入进来，也就意味着链主的作用在不断的去发挥。那么如何通过链主的作用去架通彼此之间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业务往来、业务上的需求，能够以此达到一个更好的共建的效果。
1: 我们知道中国东盟是在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的，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呢不断的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等这些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么5年来中国东盟的合作都取得了怎样的硕果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来了解，把时间交给子涵。
2: 好的，谢谢卓儿，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5年时间当中呢，中国与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成果惠及了地区20多亿人民。首先，中国与东盟一直以来在国际地区事务上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双方加强防务、执法、司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等各类跨国犯罪。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超过5150亿美元。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中马和中印尼两国双元等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还开创了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跨区域合作新模式。与此同时，双方守望相助，共迎困难挑战，团结协作抗击新冠疫情。中方向东盟累计提供超过6亿剂疫苗和大量抗疫物资。去年3月份，缅甸遭遇了1年1遇的大地震，中方迅速伸出援手，是派出救援队伍和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还多次向遭受台风、洪灾肆虐的东盟国家伸出了援手。今年7月，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将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共同应对中东局势严荡外溢对本地区的影响。此外，双方还在不断加强着交流互鉴。我们以2024至2025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牵引，举办了近200场高水平高人气活动，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架构。蓝莓签证、东盟签证正式落地，民众如走亲串门般可以常来常往了。可以看到，我们也相信未来中国与东盟将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上的强大力量。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卓儿。
1: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过去5年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未来还有哪些更多的机遇呢？我们来连线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陈炳先。

0: 陈院长您好，中国东盟双方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突破了10,000亿美元，这么大的贸易体量是靠什么撑起来的？未来还有哪些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万亿贸易体量的支撑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这个中间品的贸易啊是绝对主力，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中约2/3是中间品，大量中国生产的核心零部件又往东盟组装成品再销往全球。那么第二点呢，是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与 RCEP 形成叠加效应，90%以上的税务商品已经实现了零关税，原产地累积规则让企业能在区内灵活的布局生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基建的硬联通打通脉络，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将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高效连接，大幅降低了这个物流成本，让铁供水多式联运成为现实。那么未来的增长点则有如下看点：第一是短期的增长太是明显，2026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就望达1.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增速预计将保持在8%至10%。第二是新三样会创造增量，未来增长的爆点就是 AI 场景应用、具身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领域，围绕 AI 贸易衍生的算力、数据、终端产品将形成极其丰富的上下游贸易链。第三是从区域共创走向规则共建，项目区3.0版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纳入制度框架，合作正从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调，这为跨境电商、绿色能源等新赛道提供了长期的制度保障。主持人，我回答完毕。
0: 现在站在5年的这个节点上来看，您认为未来中国东盟合作最大的机遇是什么？中间还会存在哪些挑战？
1: 好的，我认为最大的机遇来自于从货物畅通到规则互通的制度红利。未来5年的核心增量会来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带来的边境后规则对接，诸如3.0版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纳入制度框架，那么这就为跨境电商、移动支付、智慧城市等场景合作创造巨大空间。此外，平陆运河通航不仅为中国西南开辟了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通道，更将实质性的重塑区域产业布局。最大的挑战则源自地缘撕裂与发展失衡的双重挤压，美国通过关税威胁和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持续地施压东盟国家，东盟长期坚持的不选边策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再者，东盟内部基建差异巨大，这可能让高标准规则难以普惠，反而拉大内部的发展差距。主持人回答完毕。
0: 好的，谢谢陈院长。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是一时之计，而是长远之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占全球1/3人口的区域必将以更大的开放、更深的融合、更强的韧性，书写出更加精彩的共赢篇章。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2026年，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互网2026专项工作，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风险问题，发现清理一批漏洞隐患，侦办一批不履行保护义务的行政案件。公安部公布了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

0: 17号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9月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部署8方面重点任务。
0: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计54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务实可行，强化规划实施支撑。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量质齐升，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规划还要求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资源要素保障，为规划落地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1: 对于规划的解读和落实，我们来连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王金伟。王教授您好。我们看到规划提出了2个大的数字，一个是到2030年的时候，国内出游要达到83亿人次，另外一个是入境游要达到1.9亿人次。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靠什么来实现？
2: 主持人好。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时候，国内居民出游呢达到了65亿多这样的一个人次，然后呢，同比增长了16.2%，入境游客超过了15000多个亿人次，然后同比增长了17.1%。那这一次发布的咱们的规划呢，提出的目标是到2023年，这个国内出游人次要达到83亿。入境游客呢要达到1.9亿人次。那如果对照咱们2025年的这个基数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到这个15五的这个期末的时候呢，咱们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将会增加17.78亿人次，然后呢，咱们的入境游客会新增呢是3550万人次哈。那这个目标的增长呢，预示着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旅游市场和入境旅游市场呢将迎来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入境市场呢更是有望实现关键性的这种突破，进一步凸显出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这种价值。那为了顺利达到这种规划的目标呢，我认为呢有必要这个持续坚持咱们的精准施策，在持续培育咱们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呢，深耕入境市场的开发，完善基础设施的配套，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的品质，推动国内国际旅游市场双向循环协同发力，然后呢助力旅游业持续繁荣高质量发展。
1: 王教授，除了这2个大的数字上的目标之外，我们看到规划是部署了8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遗产保护、文化创新等等。我们怎么样把这八项

0: 任务能够落到实处。
1: 其实旅游业的五年规划呢，它是中国特色旅游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编制实施呢，对推动咱们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次规划的印发呢，标志着我国旅游业治理体系呢，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也绘就了一个清晰的蓝图。为了避免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哈，未来这个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有必要切实推动规划的落地见效，然后做好各级规划的有效衔接。尤其呢有必要就是在这个各个地方实施的时候呢，要紧扣国家规划的部署，结合本地的实际，因地制宜细化责任的清单，落实重点任务。同时呢，还有必要统筹联动旅游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多方的这种合力，构成闭环落实机制，保障规划落地、实施以及发挥它的实效。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教授。目标定得高，那么底气从何而来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从业人员10.2万人。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场馆1024个，观众坐席数99.2万个。全年艺术表演场馆共演出11.3万场，同比增长8%，观众607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公报还显示，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96亿，同比增长14.3%；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5.26亿，同比增长22.6%；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5.30万亿元，同比增长7.5%；农村居民出游花费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1.4%。2025年入境游客1亿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其中，外国游客入境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6%。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居民入境1亿1932万人次，同比增长13.7%。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亿4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0: 近年来，我国文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消费需求从量增向提质转变，各地依托自身优势和特色，多措并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由499次人文旅游班列缓缓驶离西安站。据了解，本趟班列由西安铁路局联合西安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推出2条特色路线，跨境线路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深挖中哈跨国友谊的丝路故事， 国内环线一站式打卡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景区，可饱览金秋风光。旅途中还恰逢中秋节，列车上专门准备了特色非遗手作、民族歌舞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提前欢度团圆佳节。
3: 我这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中亚团圆旅游

0: 班列啊，就是想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异国风情。
1: 世界这么好，抓住人生的尾巴走一走，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出游啊，挺好的。
2: 据了解，今年六月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的顺利开行，为线路常态化运营积累了成熟的通关接待组织经验。陕西省也将持续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搭建丝路人文交流桥梁，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持久文旅活力。
3: 我们结合首趟旅客的反馈，精准铺划列车运行时刻，优化旅途中转，减少路途的无效等候，让旅途节奏更加松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光赏景与人文探访。
2: 除了体验跨境专列，文旅产业也延伸到了海洋。近日，广西防城港市万尾金滩渔民拉大网喜获丰收。曾经以捕捞海产为主的北部湾传统捕捞方式，如今已变身为金滩特色赶海项目，吸引众多游客下场体验。当天上午9点，万尾金滩海边号子升起，数十名渔民列队准备，一张大网随潮而下，把鱼群圈进一片弧形海域，两队人拽住网杆，一步步向岸上合拢。
4: 我哋跟人呢拉一个网呢，有1000米，个人呢有30几个人，我哋从早上6点钟呢就开始，一般拉到中午11、12点钟呢，将得暖意卖。
5: 看到他们金竹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2: 2个多小时后，大网逼近岸边，沙酸鱼、鱿鱼、明虾、三亚鱼在网中翻腾，阳光下一片银光。
4: 跟住我哋拉网得3几天，跟住天啊大丰收啊！
2: 近年来，防城港市推动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融合发展，拉大网这样的京族传统渔俗正把海的味道变成游的乐趣，为当地旅游业注入鲜活活力。金秋时节，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川沙音乐公路落成。这条音乐公路位于科尔沁沙地腹地的翁牛特旗乌白川沙公路路段，全长870米，路面通过专业声学刻槽技术精心打造出琴键结构。当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的匀速驶过时，轮胎与路面摩擦共鸣，经典曲目《天边》的悠扬旋律便会随风而起，为自驾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
6: 驾车走在这里的时候，音乐声音比较悠扬，天边的这个旋律特别美，让人心灵得到了放空，感觉特别好。
2: 作为翁牛特旗首条川沙音乐公路，该项目有机融合了治沙成果、地域文化与生态旅游，创新构建起生态治理加文化创新加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不仅生动展示了当地防沙治沙的显著成效，也极大丰富了全域旅游体验，持续放大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的影响力。
7: 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例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全程都是沉浸式的、体验式的。之前我们总觉得旅游是到了地方才开始的，但你现在看，其实从出门开始，整个旅途就是这样。在当地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是可以加入到当地的。这些例子可以给我们哪些借鉴？实践的过程当中还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8: 首先，借鉴的地方其实非常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旅游市场发展得非常之快，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生态化、产业链化和融合化已经进入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年盐雪比较热，很多地方是工业旅游，有的地方是体育旅游。比如说我前一段出差的时候，刚好就看了一场苏超。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可能一人出游，全家出行，可能带动的整体的客单价，包括消费，整体就提升了一个拉升。另外还有一点，针对不同人群的，我们都知道国家现在老龄化逐步在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康养旅游也在不断的去推进。你看从村超、村 BA， 现在到苏超，到浙 BA， 现在各种各样形式的旅游活动是比较多的，那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形式丰富多样，但中间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完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融合和生态化和产业链的发展，现在产业链之间上下游的发展相对来说发展的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上下游之间如何能够去打通，比如说我们看到最前端的是旅游产品，接下来伴随的是旅游服务，那么旅游服务背后的生产和加工制造业实体经济该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串联，这中间要打造一个生态体系。 这种生态体系针对依托不同的地方产生的这种融合效应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地方是工业化的城市，如何开发自己的工业遗存，如何开发自己的工业资源，打造工业旅游，避免单一化同质化这种形式。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的融合不单指旅游环节当中，其实强调的是一个系统性。比如说我们看到体制机制，尤其是跨部门甚至是跨区域之间的协同的资源机制，如何能够有效的去推进。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康养旅游，康养旅游很多人现在都说旅居退休了之后，因为这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向往的一种生活。那么我到一个地方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房租我们看到的住房公积金是否可用，还有比如说康养旅游大家重点关注的有一点，就是康养一个是医疗，医疗当中还涉及到一个异地结算，尤其我们看到涉及到长护甚至可能到就医，还有一点就是如何把游客能够变成市民化，让他有一种市民同等待遇的感受，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旅游产业，而是更多的一个大的系统，要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支撑，这中间就是要完善的体制和机制。
7: 所以我们也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在未来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旅游体验也会越来越好啊。那现在呢，文旅产业的15规划已经发布了，建设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的画卷正在加快展开，相信通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就一定能够让诗和远方实现更好的连结，共创美好生活，共促经济社会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2: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7: 这是美国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这个中间就有2个问题啊，3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加息，现在为什么会突然转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是要降息的，那为什么美联储要加息？
8: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通胀，国内的通胀原因，因为还要叠加前一段一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是远远不及预期，让市场其实看到了更多的一种相对来说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叠加美国的通胀，比如说物价高企，在这种情况，消费包括贷款、信贷其实还受到一定的刺激，如果再不进行遏制，可能接下来的情况会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其实今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通胀率是3.4%，而之前的美联储定的目标是2%，这中间差了1.4%，可以说相差的是非常之远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的做出的这种调整其实是迫于现实的这种无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产生的一些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刚才你提到了，你说为什么特朗普说要降息，然后
7: 美联储要加息，
8: 这一方面其实看到的考虑的重点不一样，因为马上中期选举了，他考虑的一个是自己的票仓到底能够怎么样，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如果说保持一个利息低的话，低利率的情况下，甚至特朗普之前说能达到一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房地产的交易啊整体是能够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物价高企，消费充分的去刺激，那可能导致的这种所谓的热钱会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的通胀进一步恶化。所以特朗普和美联储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分歧是基于现 现实的因素，但同时要考量一个中期选举的票仓，但实际上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中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国际原油价格，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议息会议啊，包括通过点阵图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整个国际市场甚至包括我们看美国的股指纳指啊道指都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些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再叠加着原油大宗商品市场的这种影响，可能会有一定的外溢。比如说啊，现在就已经显现出来的，通过各个国家的这种股市能够感受传导出来的，因为整体市场当中的资金的这种我觉得流动性是进一步被压缩了，而且前一段时间

0: 大家看到，不光是美联储在加息，包括最近大家可能在重点关注的，包括日本的议息政策到底可能是什么，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提前加息了，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加息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息通道，这是市场后续要重点观察的一个方向。
1: 嗯，那么这25个基点的加息意味着什么？后续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再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薛毅。薛教授您好。这一次加息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换汇今后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我们手里的美元存款它还香吗？接下来股市金市会怎么走？
2: 好的，主持人，加息的目标主要就是压制通胀，但代价通常是经济整体会逐步降温。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美联储加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借钱成本全面上涨，这就会直接抬高日常生活负担，像信用卡、车贷、浮动利率、房贷、月供都会增加，住房消费的压力变大，这是最直接的生活成本的冲击。同时，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投资意愿下降，经济增长动能走弱，这就会导致就业上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比如像地产、建筑、制造业这些利率敏感的行业就会最先承压，裁员风险上升。而像高端服务业啊等类似的高端岗位，它的韧性就会更强。此外，对于资产性收益较大，比如中产及以上的家庭，能从此次加息中获利，但是对于已经背负了比较多的贷款的家庭，现金流就会持续收紧，普通家庭的财务状况会承压。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在短期内推高美元资产的收益，这就会强化美元资产性投资的吸引力。短期汇率主要是受国际间的资产性逐利资金流动的影响，所以短期内美元汇率会相对上升，人民币兑换美元会短期内变贵。但从长期来看，主要还是看两个国家相关的相对应的国际经济的基本面、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我目前判断人民币的升值长期趋势仍然存在。在咱们国内存美元啊，这个美元定期存款一旦存进去了以后，存款期内的这个利率是会保持不变的，但是银行新发售的美元存款利率会随着美联储的政策动态调整，各家银行的调整节奏也并不完全同步。从历史上来看，常规情境下，美国加息周期通常会使各个国家流动性收紧，外资都回流美国， A 股往往会承压，而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的机会成本上升，所以金价通常会走弱。但这里啊，一定要注意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如果市场把这次加息解读成美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金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承压的一个信号，那么整个逻辑就会反转。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场景一旦出现这种场景的话，那么反而是市场恐慌进行避险，从而使股市会加速大跌，而黄金通常会因为避险需求逆势上涨。所以啊，不要单纯的因为短期汇率利率变化盲目配置换汇，配置美元资产，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通常很容易吃掉存款利息收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薛教授。美联储踩刹车不等于全球都要跟着踩，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理性看汇率、看资产、看自身需求，不被短期变化带节奏。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 AI 时代什么最珍贵呢？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卓二，在效率至上的 AI 时代呢，西安一支本土草根创作团队好家伙逆势而行，他们将中小学的经典课文转化为了沉浸式的人文短片，并且因此获得了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的外号。他们的微短剧呢，有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亿次，甚至还登上了部分语文老师的教学课堂。他们为何如此动人呢？一起来看看。
4: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本土创作团队，好家伙的名字自带陕派烟火气，取自陕西方言好家伙的谐音，质朴又接地气。这支团队由4名西安本地青年组建，全员非科班出身，没有专业团队加持，没有雄厚资本赋能。创始成员中有人曾从事销售工作，有人初出校园毫无行业经验，凭着对文字的敬畏，对人文传播的热爱，在西安一间普通出租屋里开启创业之路。仅3万元启动资金，这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

0: 西安年轻人立下初心。
1: 一开始设想观众的主要人群应该是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视频发完了，我们后面陆续收到很多来自家长老师的私信。有一个孩子看了我们视频之后直接看哭了，就下课找到老师说他觉得他能看懂红军爷爷的这个不容易，他觉得喜欢这样的视频。这一刻我们好像找到了我们做这个账号的一个意义。
0: 当下短视频行业 AI 创作便捷高效，成本低廉，成为多数创作者的流量捷径。而好家伙团队摒弃 AI 快餐式创作，坚持选择耗时费力、成本更高的实景实拍，为还原历史原貌、复刻时代氛围，他们查阅史料、打磨剧本，实地看景实拍，镜头下演员真挚的情绪流露与实景带来的厚重氛围感，皆是 AI 无法复刻的人类共情与人文温度。
2: 我们第一次实拍拉山五壮士的时候，找了一个孤峰，一个很高很高的悬崖的地方，然后我带了威亚。后来直到我真正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我才能更能感受到无数革命先烈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那种精神。
1: 现在的 AI 现阶段确实还存在一些不真实感，会让孩子们觉得有一些偏娱乐化的感觉。我们之所以做的是希望更多的孩子和我们当代一些年轻人可以去铭记这段历史。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只拍语文课文了，让孩子们去理解到课文的一些背后想传达出来的这个意义。
3: 我们看到他们手错的视频呢，让青少年更加直观地读懂历史、读懂信仰、读懂家国大义。在 AI 批量制造流量内容的时代，这一切都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好，这边先看到这儿，周二。
4: 好的，谢谢子涵。坚持手搓，诚意之作，好家伙的这些课本大片为什么这么打动人心？
5: 我觉得就三个真：真实、真情、真切。这个真实其实我们看到主创人员当时也都提到了，现在 AI 技术非常方便，甚至可以一键成片，但为什么坚持真人、真技术、真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传递出的就是一个真情实感。这个真情实感在于我们如何用当代人用自己的情感去能够跨越时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先辈是如何去付出，通过镜头再去传递出来。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冰天雪地，当雪片落到手上的那种感觉，雪片融化的感觉是 AI 无法复刻出来的，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还有另外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大夏天吊着威亚身上的那个汗珠，本身就是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觉得其实它真正能够传递出来，一方面回应的是我们教育过程当中需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从我们最开始的语态样态到现在的姿态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开始的语态，我们在宣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没有任何的互动。那接下来呢，从语态到样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有一些话剧，有一些我们思政课的一种形式的变化，到现在姿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能够以相对来说平等甚至低姿态的方式邀请我们这些年轻的小观众，我们看到的这些学生能够以审视学习的状态去真情实感的去感受，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一方面是我们整体宣教教育方面的一种演进，同时也是我们一种通过课本能够好家伙的这种方式真的出来的一种好家伙，让大家感觉到好好在哪里，它能够穿越的是时空。我觉得传递的力量让大家感受到的不是说单纯的语言文字或者我们看到的语文课本当中插画能够可以感受的，而是通过一种

0: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2: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2: 铁杵这么粗，

0: 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1: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了，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2: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3: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4: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黑楼飘百尺，手可摘星辰，黑牛决下三千尺，一世英者
6: 已过万重山。
4: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与努力。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8: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7: 嗯，
8: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7: 嗯，
8: 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
7: 嗯，
8: 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
7: 嗯，
8: 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他们很享受，
7: 嗯，
8: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

0: 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

0: 人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0: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50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赋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1: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赋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3: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3: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3: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2: 这是游泳队。
3: 啊，游泳队。
2: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赋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3: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3: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 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3: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2: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 玉殓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0: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腐蚀，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尖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开庭。
1: 现在云南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立即停止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2: 现在为止，到今天，绿孔雀在中国只有云南有分布了。绿孔雀在过去的20年里面，它的种群数量和栖地面积下降了有一半，所以就是说它的数量是在持续下降的。他们是估计，现在云南的野生绿孔雀不到500只。那么绿孔雀是濒危，

0: 哀牢山深处，一片被红河川流而过的茫茫林海，是云南目前仅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热带季雨林之一。这是一片神秘而又神奇的地带，慷慨地提供着多元化的自由生存空间，庇护着不计其数的动植物生灵。山林间藏着一片片开阔的湿地走廊，水草丰沛，美味多汁，牛群惬意而慵懒地栖息着，它们在其中可以自由地奔跑。不远之处，绿孔雀一直幸福地生活在这片生态富饶的美丽家园中，千百年来与人类比邻而居。然而，伴随着60年代后西南地区的逐步开发，云南的热带季雨林遭到了大面积砍伐，变成了农田和居民点。绿孔雀的栖息地越来越少，越来越支离破碎了。2003年4月，楚雄州双柏县建立了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占地10391公顷。庇护着占全国30%以上的绿孔雀种群。绿孔雀诉讼案后，恐龙河保护区升级为正科级事业单位，范围扩大了68%，达到了17534公顷。许多人类曾经正在进行的开发活动戛然而止，留下的伤口交还给大自然，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修复。这是彝族毕摩为跳大罗生而正在祈福，他们世代把人类自然中发现的生命韵律和与万物沟通的语言传承下来，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据说几十年前毕摩祭祀时还有绿孔雀相伴左右。
1: 春瓜。
0: 双柏县李方村，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主要聚居着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是远近闻名的特色民族文化村。靠着发展以大罗生文化为重点的非遗文旅，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张成兴在30多年前就继承了毕摩的身份，几个徒弟与他相处的都像家人。村子距离绿孔雀的栖息地很近，每次提起绿孔雀，张成兴就仿佛想起了一个久别的老朋友。
2: 那时候孔雀怕人吗？
3: 怕不怕？不怕。
2: 那你们敲锣的时候他在吧？他能在吗？
3: 他就在呢。
2: 就是说你们敲你们的，他仍然在的。
3: 他自然的，他不怕我们搞。我们敲我们的锣，他也就陪伴着，也没耍开，就是。
2: 他有时候也会耍开的是吧？
3: 耍开。
0: 绿孔雀是人们心目中吉祥高贵和美好生活的象征，被许多专家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凤凰的原型，常常被作为图腾制成守护家宅的瓦当，也有人说这是古滇国的重要文化象征。
4: 我们小的时候单只那个孔雀特别多的，但是山上每天都能听到那个孔雀的叫声，我有时候还会看到那个孔雀蛋。
5: 我们从小就长在这些地方，就说也看着热孔雀，也能看着我们，我们就是热孔雀看着长大十来年，我们附近的人也不会说是和伤害它和惊吓它，不会这么样子。
1: 绿孔雀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乡亲都有，我老家那也有孔雀，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山上翻牛啊，这些时候我们都见到过。
0: 保护区地处鄂家镇辖区，这个始于唐朝的古老深山小镇，很早就有关于绿孔雀出没的文字记录。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就设在鄂家镇上。
1: 来，专门来看一下嘛。
6: 哇，太漂亮了！你这黑孔雀，
1: 在绿池，到最近的、
6: 这个是我们的石英子回银水顶。
1: 哦，你看我们种的这个石英子，这个豌豆长得多好啊！可以和这些野生动物有效的补充。
7: 是啊，小猴在那儿紧实吃。
1: 你看猴子和孔雀喜欢吃。
0: 在监控视频里看绿孔雀，是管护区局长郭汝平工作中少有的快乐和放松的时候。自从2020年接手了保护区的工作，郭汝平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要在这片广袤的山林河谷间，用有限的经费去坚持监测和保护100多只踪迹难寻的绿孔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绿孔雀食性比较杂，除了吃浆果、豌豆等植物性食物，也吃昆虫等生物类。绿孔雀还会与牛群一起觅食，牛身上寄生的虱子也是绿孔雀最喜欢啄食的食物。日积月累的日常巡山，穿坏了许多双鞋，也让王小燕夫妻俩越来越擅长追踪绿孔雀了。而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观察到的绿孔雀出没的踪迹，并进行人工标记，也是主要的监测方法之一。
8: 你看，这也是孔雀脚印，有这么大，
9: 有这么大长的时候。
8: 这是那个大孔雀，这是脚黑根，脚掌心，这是脚筋，

0: 根据我判断呢，它是一只雄孔雀。
1: 在石原地巡护时，巡护员除了要及时给石原地投食，投食后为了不被其他野生动物发现食物，护林员们会将食物覆盖上一层泥土，以便下一次绿孔雀到来还能找到吃的食物。
2: 多好呢，
1: 每日的巡山虽然很辛苦，但夫妻俩越来越发自内心的爱上了这份工作。
2: 一些我们走出跟一些跟我们讲啊，这个是孔雀在我们这边对我们的赞誉声，但我们都跟人家说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这孔雀在我们身边是
3: 是啊，在山上跑心是辛苦的，但是就说能给不多年发现一些物种也是我们保护的成效嘛。这些
1: 每天清晨和傍晚，绿孔雀都要到开阔的河滩上饮水和觅食。通常雄孔雀会先出来侦查，它十分的警觉，一边寻找沙土石缝间的食物，一边频繁地抬头观察环境，同时脚步一点一点地往水边移动，时不时地回身树林的方向，以防有任何异常可以迅速逃离。确认安全后，雄孔雀便开始高声呼唤家人们出来。

0: 吃饱喝足后，绿孔雀还喜欢在疏松的沙土里沙浴。稍微有任何的异常响动和不明气味，雄孔雀会马上高声提醒。随后大家飞快地奔跑起飞逃离。绿孔雀如此怕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是一张清朝时期云南猎人刚刚捕杀到一只绿孔雀时的情景。猎杀珍禽绿孔雀自古有之，但并没有真正让绿孔雀整个种群因此开始恐惧人类。一直到90年代，现代农业开始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种庄稼，而改种了甘蔗、香蕉、芒果、橡胶等经济作物。失去原本的家园和食物来源的绿孔雀，被迫向纬度更低、气候恶劣、地势陡峭、当地人不愿意开垦的干热河谷迁徙，以寻找仅存的一线生机。说来，河谷的人们为什么对绿孔雀的保护意识之差？也许正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绿孔雀是如此稀缺及高贵。在中国文化中，被推崇为龙鸟的绿孔雀，在云南当地更多的被叫做豌豆鸡、大鸡，因为食性与鸡相近。当时靠向人类村庄农田觅食的绿孔雀，常常误食打了农药的庄稼，并被一些老百姓当成害虫，早已四面楚歌。
1: 80年代，老百姓嘛，全靠在家里面种植这种包谷豌豆为生噶，不存在这种打工。那有些村他们就有反孔雀呢，这群这群呢，都是很多很多。我觉得一次性就死啊，像应该是只，甚至只十只吧。
0: 怕了的绿孔雀，便开始躲藏。在云南拥有这样的热带季雨林、干热河谷、开阔河滩的地带已经所剩无几了。沅江红河谷是他们最后一片完整的栖息地，许多云南曾经绿孔雀的河谷家园都因为水电开发永远地淹没在了大坝水下。
2: 我是成长于云南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但是呢，在绿孔雀的关注度上，我是失职。我很自责。虽然2000年我拍个绿孔雀，但是呢，没有太当回事儿，而且呢，没有拍到公的，我都没发表。
0: 照片的拍摄地是中国唯一一个专门为绿孔雀设立的省级保护区。然而，自从漾濞江小湾电站蓄水后，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绿孔雀。
2: 所以呢，就说如果不是这个顾伯健这个年轻人，我也不知道绿孔雀的危机。所以呢，是我碰巧看到了小顾的朋友圈，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看到一个野生动物的物种，特别是云南的那么代表性的物种的危机，那作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我能专注看不见吗？

0: 也是日孔雀九群之雌雌宝凤。后面呢，做完的这个十个字的这个项目规划，我们主要承担的工作任务就是保护我们这个龙和保护池体内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完整。然后我们保护池呢最重要的物种日孔雀，还是我们国家唯一原生孔雀，属于正式濒危日值重点保护品种中的，这就是法律赋予林草还有我们自然保护区的职责。目前评价一个自治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时候已经成为重要的标准。
1: 文明论坛上，我们双白线均为100%。
2: 那我觉得不单是要用舞蹈展示孔雀的美，更要用行动来参与号召宣传大家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美的这么美的一个生物绿孔雀我也希望再次用舞台的艺术的表达方式把它带向更多的地方。
3: 他们能把绿孔雀当作一个他们的名片，那是我所希望的呀。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我最终的期望和目的不也达到了，对吧？
4: 在这个苍山和海之间的弄片山海情梦里，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里面值得自己的天地。
5: 从2014年至今，随着绿孔雀专项保护工作的推进，恐龙河保护区内的绿孔雀种群数量已经翻了3倍，达到160多只。需要新增的红外相机监测点也越来越多。
0: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空旷，它是比较喜欢在空旷之方。看看，
6: 没瞧到，这个位置最好吧？这个位置，相机就安装在这个位置。安装箱子的话，一定要用种方向，要背光，不要逆光。
0: 这个位置是背的嘛？
6: 方向。高度的话，尽量就是直面1.3米到2米左右，因为这山上有它这个野生动物和这个家畜，就是密集性的这个破坏，搞破坏。
0: 我们是1个月来一次哈，10天要来观察一次。日晒雨淋这个呢，始终对它这个使用寿命是有影响的。特别我们这个绿孔雀监测的地方都是干热河谷，海拔相当低，相机就2-3年，定时就是1-2个月，那东西是都是耗材。
7: 绿孔雀保护的这个资金来源不足啊。这些年来，我们都是靠实施这个国家的项目啊，只要找准项目，绿孔雀实施的修复项目啊，这个来一部分资金，其他的几乎没有资金来源啊，所以我们这个资金还是非常缺乏。
5: 即便如此困难，管护局的监测工作在逐年的摸索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李胜昌是双白县摄影家协会主席，退休前一直在楚雄农业农村部门工作。80年代后，绿孔雀越来越难见到了，寻找童年时栖息在大树上的绿孔雀就成了他的心愿。

是河南考古发现的孔雀骨骼，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说明大约六七千年前，绿孔雀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在源远流长的

0: 妃五里一徘徊，明清三品文官官服补子纹样，中国京剧脸谱都带有簇形羽冠，颈部带满了金绿色龙鳞纹或铜钱纹的绿孔雀，而不是现在人们在动物园里常见的扇冠蓝颈的印度国鸟蓝孔雀。这是雄性绿孔雀的尾羽，具有紫蓝色、蓝绿色及黄铜色构成的大型眼状斑纹。它是中国清代官员顶戴上的花翎，象征着等级和身份，分为单眼、双眼、三眼，三眼最珍贵。王建才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从2011年开始，一有时间就到各地去拍鸟。自从见了绿孔雀，让他体会到了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甚至痴迷的感觉。
1: 绿孔雀接眼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15年呢，我们到双北的三江口去拍中国最漂亮的这个风拂鸟。那在拍摄过程中呢，就听到老乡说，他们听到了这个绿孔雀的叫声，就是在他们这个片区里面有绿孔雀。那从2015年呢，我们的团队呢就开始去寻找这个绿孔雀。
0: 王建才的摄影小分队里有他的妻子，楚雄师范学院的教授张小荣，还有学院的讲师鲁林。小分队的重要成员之一还有楚雄人民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吴卫华，爱鸟协会的邓雄则随时都在为深入自然做准备。进了大自然，他们个个都像执着的战士一样，

0: 孔雀它是非常敏锐的，它非常敏感，你有一定的气味之后它就不靠近不来了，离你特别特别远，你根本拍不到。还有个是比如说我们的相机，那一开始就像一开始我用的是 5D3， 就它会有个机械快门的声音，就是咔嚓咔嚓那个声音。然后丽孔雀它也非常敏锐，它很远就感受到这个声音，就也是不来了，所以相机也得换。
1: 为了拍到绿孔雀，经过了数十次的摸索进山和经验累积，成功率也越来越高了。清晨，绿孔雀们醒来了。它们的体型比较巨大，羽毛厚重，不能适应潮湿茂密的热带雨林，而季雨林稀疏开阔，更有利它们活动。且光照非常充足，生长了许多绿孔雀喜欢吃的草本植物。大山的脸色总是变幻莫测的，突如其来的大雨将楚雄州双柏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彻底困在了山里。好不容易雨稍微小了些，就要继续前进，但泥泞的山路依然让接下来的路程举步维艰。其实雨中巡护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林子深了还有可能遇上凶猛的野猪袭击，但到了要去取监测绿孔雀的红外相机数据卡的日子，大家还是充满了期待。监控视频里拍到了十多只孔雀一起出来觅食，这是近几年来拍到的最大的绿孔雀群了。红外相机还常常拍到保护区里的其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留下了重要的影像。保护区内有8个村，200多户人家，巡护员王小燕就是在保护区里的大平滩村出生长大的。保护区很难开发经济，村民的年收入只有国家贫困县的1/3，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老人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牲畜养殖。王小燕和丈夫也是长期在外生活，如今工作离家近了，体力活就成了他俩回来的活了。

现在的日子好了，虽然山里的经济条件比山外的差，但顿顿都可以吃上山里的原生态食材，对于现在的城市人来说，反而成了更加难得的奢侈。

0: 那再给你们好干净。
1: 每次回家，王小燕总能多吃上几碗饭。王小燕是2018年成为恐龙和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巡护员的。原本在矿山打工的丈夫，在矿山被关停后，也在2021年成为了一名巡护员。发动更多的原住民参与到绿孔雀的保护工作中，是近年来管护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李云才也是保护区内的原住民，2015年就做了护林员。根据管护局的工作安排，他正带领着附近的村民将半山腰长满野草的荒废农田改造成一片新的绿孔雀食源地。

石原地一年播种两季，为绿孔雀补充食物。前段时间种下的包谷苗，现在已经长得很好。

0: 你这里是小红熊，你看它的背心上，背心上是有斑点，跟那小红熊、紫红熊它就别的斑点，也别的斑点，它都得休息。这是什么？压成小红熊跟那。
1: 对吧？
2: 保护区在数千亩的范围里设置了100多台红外相机，10天检查一次，1个月要取一次卡。山上有10多个巡护员，王小燕和丈夫难得有机会一起巡山，每人都必须单独负责一个很大的片区。
0: 你看，昨天上面说高级是不是很久？你看，我的。你就注意这个方向，我看一下就知道了。它已经在动了，它已经在动了，你看，我今天就工作，工作，所以这个工作。
2: 新一年的繁殖季到来了，2月到3月间，每到清晨和傍晚，整个山谷会频繁响彻着雄性绿孔雀发出的嘹亮的鸣叫声。这是他们相互确定各自领域的方式。繁殖期，为了争夺领地和雌孔雀交配权，雄孔雀会进去其他雄孔雀的领域，发起挑战和打斗。连尾屏都还没有长满的年轻雄孔雀，在3岁时就会试图抢夺领域了。绿孔雀繁殖期间，巡护员们的压力更大了，常常要从凌晨巡护到夜色完全降临。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夫妻俩不能回家，只能在保护点。凌晨天不亮，他们就要开始完成新的任务了。

几公里的路程只能徒步到达，这是巡护监测员最忙碌的几个月。为了确保绿孔雀在繁殖期能够有充足的食物，要赶在天亮前到10月。

0: 黎明前是林子里最黑的时候，但王小燕他们早已对石原点的地形非常熟悉了。完成了投石任务后，两人进入了观测台，等待新的一天的到来。繁殖期里，雄孔雀每天清晨都会早早来到自己的河滩领地，等待雌孔雀出现。不过有时，美好的相亲之约可能会遇上一群不解风情的不速之客。其实，绿孔雀和野猪有着一种特殊的互惠关系。因为野猪们拱过的地方，藏在泥土里的小虫子等食物也被翻了出来，也便利了绿孔雀后来觅食。不过，今天雌孔雀的心情不太好，它们一直没有出现，这使得雄孔雀很沮丧，它们只能先回到林子里观望。这段时期也是王建才小分队最紧张兴奋的时候。
1: 这是什么？
2: 扛着重，扛着重。
1: 扛反掉了吗？你要把它从这边
3: 上。扛完了给救的。哦。哦。好吧。
4: 啊，可以。
3: 可以可以，
0: 这是一段十分崎岖的进山之路，从鄂家镇到保护区核心区需要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5: Left right,
1: left right. 今年草更深。
5: Left right.
1: 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就在这条路爆了三次胎。

0: 车子开到头，也就到了安营扎寨的地方。
1: 就五辆的，啊，把我包了。
2: 好
3: 了，
2: 可以，小三子，
3: 可以了。
0: 小分队要在快亮前徒步前往最终的拍摄点。这一片树林是最陡峭的山路，其中一段险坡，坡度大，且落叶掩盖了泥土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会打滑，常常需要手脚并用才能保持平衡。

水声越来越近了，小分队准备过河。凌晨时分，河水冰凉刺骨，大家也必须换上拖鞋趟过去。

一群雌孔雀出现在了河滩上。进入繁殖期后，成年雌性绿孔雀组成了相亲团，带着亚成年绿孔雀结成了家庭群，开始四处游荡，造访不同的雄性绿孔雀的领域。雌孔雀会高声叫唤，昭告自己的到来。

雄性绿孔雀发现自己的领域被来访，便会贴上前去开屏，向雌孔雀求偶炫耀。雌孔雀很高傲，不会因为雄孔雀一次两次的开屏就轻许芳心的。不过雄孔雀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它的目光坚定地跟随着最美丽的姑娘，它不断抖动展开的羽扇，使其摩擦碰撞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同时开始舞动回转。这样曼妙的舞蹈通常可持续几十分钟。一旦有了回应的苗头，雄性绿孔雀会一直跟随着自己心仪的姑娘。开阔的河滩是绿孔雀通过开屏寻找妻子、延续后代的最重要的地方。绿孔雀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家庭成员，保护绿孔雀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只要用心，日复一日去坚持，用爱，在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就可以在平凡中过出不平凡的幸福滋味。每年的四五月份，绿孔雀陆续地带着宝宝开始出没了。宝宝是早成鸟，孵出来就能跟着妈妈去觅食。才出生半个月的宝宝竟然就已经解锁了开屏技能了。不过他们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绿孔雀的天敌豹猫在这林子里也多了起来，还有大块头的野猪也是要十分小心的。开放的食源地也常有其他动物来喝水找食儿。

繁殖期结束后，雄性绿孔雀的尾屏似乎没了用武之地，会很快地脱落干净，直到下一年繁殖期到来前才重新长好。监控视频详细地记录了绿孔雀的行踪，进行分析。其中一些精选视频还通过短视频平台广为传播开来了。这时楚雄州油画家邓云生正在创作大型绿孔雀油画，绿孔雀成为了越来越多艺术家喜爱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绿

0: 好，这一张呢，楚楚呢，我觉得很灵活的用了我们绿孔雀的这个形象。那同时呢，
1: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和关注绿孔雀，王建才正带着团队设计绿孔雀文创 IP 形象。让郭汝平最焦虑的红外相机更新问题终于解决了。云南大学陈明勇教授团队正与双白县林业和草原局共建绿孔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向保护区免费提供了100台最新的红外相机。这些科研院校为绿孔雀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保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

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

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老师，
3: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3: 17岁？
2: 对。
3: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对。
3: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3: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3: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爸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3: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3: 好吃吗？
2: 想都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3: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3: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4: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3: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3: 那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

0: 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三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摔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要是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一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一块，有三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两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他，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他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他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
3: 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长久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
0: 就过了有11分钟，弟弟就哇着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线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1: 就是抢救的那个，
0: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哥哥。”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也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就特别难过，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她想收养你妹妹。
0: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哦，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的掉入地狱一般， 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六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
3: 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2: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0: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了，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 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1: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0: 对，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这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4: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0: 是站起来唱吗？
1: 站起来唱吧。

0: 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1: 谢谢
0: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你想对爸爸说点啥？
2: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1: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
0: 来，走到舞台中央，
1: 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3: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俩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1: 来，请坐。
2: 爸爸，你坐着。
1: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3: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年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2: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了。
3: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地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1: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吧。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2: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0: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1: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3: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3: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3: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3: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1: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2: 非常高兴。
1: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2: 对，永远不松开。
1: 来，
3: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3: 谢谢
2: 老师。
6: 年仅17岁的倪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他。

0: 我以后会不会去西部问你的吧。
1: 我的灵魂，我真的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哦，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7: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

0: 应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

0: 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3: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是吧？
2: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

0: 有湿鞋，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石东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

0: 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1: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0: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1: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0: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1: 对，
0: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1: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0: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1: 对，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0: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1: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0: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1: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打了一下，打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1: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然后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0: 买点肉啊，
1: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他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0: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1: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0: 都捞给你了。
1: 对，
0: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1: 都是白菜，完全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你给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0: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1: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0: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0: 对，
1: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0: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1: 对，
0: 心里更难受，
1: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0: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都实现不了。
2: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1: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0: 你从山东，
1: 对，去山东
0: 菏泽跑到了青岛，
1: 对，
0: 干什么呢？
1: 干服务员。
0: 服务员。
1: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2: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去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0: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1: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多大力气我使多大力气。有的时候累的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的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0: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1: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0: 都得自己扛。
1: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那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也是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活嘛，然后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4: 已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5: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3: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是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是你现在的爸爸，我是你亲生爸爸。

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在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成都上班，有两个陌生人就拉手的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的我儿子那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抱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乐。

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说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岁，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你妈妈带你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的，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你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盒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那些和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让我那个时候给他带回家的。三十几年我天天想他，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4: 两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3: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4: 好，
0: 看看，
3: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哎，这是谁呀？叫爷爷。
5: 爷爷，哎呦，
3: 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0: 来坐着吧坐着吧。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着，
3: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0: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5: 奶奶，哎啊，
0: 真这么乖呀。
4: 跟小时候长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6: 吴建一吗？
0: 照片是谁呀？
5: 是我，
0: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5: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3: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6: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1: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5: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

0: 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

0: 呼吸也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

0: 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就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

0: 一直向西，收入浮梁，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府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府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3: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1: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

0: 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1: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1: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2: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 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

0: 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种出来那个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义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义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义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3: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

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一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一的记忆中，六七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

0: 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景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
3: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
1: 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4: 年年有余嘛，象征着富裕。
5: 但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的。
1: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4: 原来没这个门，啊，那更像。
6: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
7: 福满
6: 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7: 像一幅画一样，
6: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1: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8: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熏陶。
1: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 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

0: 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停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

0: 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赵国人呢，喊声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

0: 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0: 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是母亲是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跨下受辱，把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刘磊一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十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李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1: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2: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2: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使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5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

0: 里生活。
1: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情，投入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

0: 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十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个人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心，他在事业和这些人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树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0: 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1: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钱。喜欢吗？
4: 喜欢。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

0: 个人的人生就
1: 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别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遍一遍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招待

生活的一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夏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夏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这些书，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7: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像我们

0: 验一下。
1: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利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2: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顺，香。
1: 哎，里边请。
4: 所谓利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鲁修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鲁修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5: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5: 你瞧着，你看，哎，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豆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7: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鲁修看呆了啊！那王伯祖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鲁修，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
6: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4: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鲁修，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哥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4: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4: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了一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
8: 快，军人，
7: 快去！对啊，大学去了，自相反的。对，大学要退让，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

0: 那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它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它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刘少，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7: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

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

0: 悍妇呀的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汉童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6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这么寒情苦，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7: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6: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8: 扎根基上。

0: 啊，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
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

用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合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

0: 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山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就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也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哦、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可不可以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开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呢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快。
1: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2: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1: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2: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的创世界纪录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上主桥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2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So good
3: nice
2: to meet you.
3: Thank you
2: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3: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2: Are you serious?
3: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2: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3: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2: 70 flights, okay.
3: Yes. Are you ready?
2: I am, yeah.
3: Let's go.
2: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2: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2: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First step onto the cable.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2: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2: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2: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博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Wow!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寨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侯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乖。
1: 谁是王铁军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管是对我们古巴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像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来，我帮你。
1: 来，我帮你。
0: 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
1: 过来。
0: 谢谢啊。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1: 我是个帮忙。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
2: 是身体就算行的了。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夏虎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少少钱做家有点高，我寻思按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0: 3米。
1: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2: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都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1: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3: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
2: 远。来了，王社长，哎，
1: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2: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1: 搁这吃口。
2: 哎，
1: 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正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
2: 过来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是2-3天，不管什么路线呢，怎么走，我一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近一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这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

0: 你去看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1: 可
0: 怎么好人？你要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嗓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
2: 妈妈，天空下。
0: 2007。

0: 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给你让一亩啊？
0: 啊，让一亩啊，可得了。得地啊，
2: 慢慢的劝他，开导。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1: 哥哥，哥哥。
2: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3: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2: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你
0: 是拿多少？哎，100左右。
3: 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不去了啊。
2: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0: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2: 你来。
0: 完蛋了。
2: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0: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2: 眼睛花了。
0: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们是聋哑人。
1: 他们是聋哑人。
2: 不是为什么要选啊？
0: 因为他们听不到。
3: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

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重新复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

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蛋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其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防备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雄，我在广东的宁波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的识别啊，能的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螺，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这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都。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特点，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

0: 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身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留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

0: 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码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1: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耕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2: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

0: 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2: 这看着很精美啊。
3: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这个方
0: 面不一样。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这个呢，就是我们的。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3: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

0: 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磁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百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1: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磁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10000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

0: 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三遍了。”
1: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然后在读第三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三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

0: 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1: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2: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1: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2: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1: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的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

0: 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面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

0: 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

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2: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

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应该这样。怎么样？
3: 好，
2: 是不是？
3: 好。
2: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4: 是，
2: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5: 人呀！
6: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呀，
5: 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7: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啊
5: 是真心，是真心的。
7: 来，走
8: 走啊。
5: 哎，
8: 走啊你。
5: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7: 走。
5: 哎哎，
9: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8: 走，快去看，快点。
2: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统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真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1: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崩子，没想到吧，
0: 狗汉奸。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王局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
5: 没听明白啊！
6: 不明白！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7: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江彪，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7: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7: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7: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8: 大娘，大娘，
9: 齐裁缝啊。
8: 方里嫂呢？
9: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8: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9: 哦，
8: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9: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8: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呦，
9: 谢谢你了啊。
8: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9: 哎，
8: 我出去看看啊。
9: 哎，小心点，
8: 别着急
9: 啊。
10: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1: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2: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9: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

0: 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 我得记账。
0: 记账？记啥账啊？
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0: 哦，那都是谁呀？
1: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毒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是，咱们走。集合。集合。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3: 洪哥。
4: 我那边敲不开，
1: 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5: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真玉说下就下。
1: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6: 他会开门吗？
4: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 好。
4: 去你堂兄家，
1: 走。
4: 快走！跟上，跟上，快！后边跟上。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7: 长官，
4: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7: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1: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
4: 你
1: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4: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啊，政委，走。
1: 刘
4: 子，走了。
1: 就这样。
4: 瞧你这熊样，哼，
7: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把

0: 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1: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0: 我看行。
1: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1: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
3: 老
2: 谢！
4: 哎
3: 呀，老谢，别走啊！
4: 快点啊！
2: 老谢，
4: 快走，快走就糟了！
2: 快走！哎呀，
3: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4: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3: 老乡！
5: 怎么样，回事？
6: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2: 啊，老洪，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4: 是。
2: 好。
4: 老洪，撤！
7: 赶走！赶走！
8: 追！
9: 这可怎么办？

0: 再帮你一点。再走。
1: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2: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3: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0: 老秦大哥
2: 啊，
0: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2: 不用谢，
0: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2: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2: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啥？
2: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0: 假铁道游击队
2: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2: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0: 好，去吧。
4: 哎，
2: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5: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缓慢下水。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哎。

0: 青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的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1: 太君。

0: 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太监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2: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太监，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3: 来了。
1: 太君
3: ，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来，喝。来，慢点。来。哎，亮子，你也喝一口。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来，弟兄们，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我明白，我下去。
1: 政委，
3: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5: 身体弱，就别下来。
1: 身丘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再水里多泡一会儿，马上应付。
5: 没啥事儿啊，还说呢，丫头打架，别再坚持了，上来。
1: 红哥，你上来吧。
5: 上来，政委。哎呀，上来，上来，快！
1: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5: 来来来来，
1: 慢点啊，慢点。
5: 哎呦，哎呦，
1: 好，好，好，上上上上，快！
3: 快上来！来，走！来，喝一口。哎呀，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6: 跟我喝一口吧。
3: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6: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1: 党员都过来，
7: 好，
1: 党员，党员，党员。
3: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同志们。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1: 踏遍高原阡陌，彝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彝语。
2: 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为主。
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
3: 彝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
4: 彝语开拓奋进之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彝语越山海。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彝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长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彝语相通。 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1: 我同意，哎，我同意。
2: 俺也同意，老跑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3: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4: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3: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4: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0: 老洪，你说怎么办？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0: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4: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2: 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

0: 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3: 老洪，
4: 俺看行。
5: 哎，对，可以，
6: 这是好，
4: 这是对，
7: 同意，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8: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9: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8: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9: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0: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8: 您就别去了，
9: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8: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请。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0: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1: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哟，
0: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2: 别动，别动，别动！
3: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4: 铁道游击队，进去。
5: 走走
6: 走！哎呦，
7: 老爷，
3: 进去！带进去！
8: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9: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0: 你是谁？
8: 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3: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9: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9: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0: 对，不走了，
3: 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3: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9: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景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8: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0: 哎，
1: 快走，
4: 走。
3: 严团长，你来了。
11: 你们高司令呢？
3: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3: 是是。
11: 走。
8: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0: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0: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2: 高景斋，
1: 哎，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哦，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哦，欢迎欢迎。哎呀，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2: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3: 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赵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3: 快，战斗准备。
4: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赵司令，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3: 哎，俺真没用，俺又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4: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呢，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觉得不中听。
4: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了，撒手，别吵。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高景斋，
3: 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3: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
3: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3: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彭柱，怎么样？
1: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收着上，快上船！
1: 来来来，快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哎，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

0: 一定，走走走！
1: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岩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2: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3: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哎，快去！哎，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2: 是。
3: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
2: 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
2: 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4: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2: 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5: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6: 朱班长，
7: 哎，
6: 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
8: 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5: 好啊，
8: 好，那你们先谈着，我跟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5: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9: 这件衣服啊，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8: 哦，
9: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回去啊。
5: 好吧，
9: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5: 哎，行，
8: 赶快去吧。嗯，
9: 中山小心点啊。
5: 走啊。
9: 哎，
8: 嗯，
9: 七彩凤，我娘呢？
5: 啊，在屋里。
10: 娘，哦，回来了。
5: 娘，苗壮在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0: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5: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0: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5: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东桑，
1: 哟，小何啊，回来了。
0: 这两位就是你刚从海南岛接过来的同志吧？
1: 对啊，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龙嫂。
2: 你好，
1: 他是我们尖刀队的大管家，你们这两天的饭菜呢就由龙嫂来负责。所以你们没事呢就不要再出这个院子。
3: 我们不能出这个院子吗？
1: 这个呢是上头交代的，主要是呢这个离州城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特务还在外面四处的活动，所以说外面非常的不安全，你们二位呢就在这个院子里休息。
2: 好，
0: 你们俩呀就安安心心的住在这儿，这衣食住行我龙嫂全包了。哎，你们看，这是我昨天晚上缝的棉被，暄乎着呢。哎，对了，你们俩是住一屋呢，还是住俩屋啊？
2: 这
0: 上头光交代接二位同志回来，这也没交代二位是革命同志啊还是革命伴侣啊。哎，对了，你们二位怎么称呼啊？
2: 我叫严金明，他叫于倩，我们因为潜伏工作的需要做了一年夫妻。哦，不过是假夫妻，我们是革命同志。
0: 这假夫妻那也是因为革命需要才走到一块儿的嘛。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脸皮还那么薄，真是。小何，当年我跟你龙震天大哥那也是因为革命需要从假夫妻做成了真夫妻呢。
1: 那个，关上您的话匣子吧。二位革命同志呢也挺辛苦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让二位同志休息吧。
0: 行，走吧，二位同志。
2: 哎，好。哎，龙嫂啊，您这儿有手铐吗？
0: 手铐？你们要手铐干什么呀？
2: 您就别管了，我自有用处。
0: 那行吧，等会儿安顿好了，我送你屋里去。
2: 好，谢谢。
0: 走吧。
2: 哎，
0: 就那屋。

0: 我不同意这个走水路的方案，水路啊，时间太长，而且容易出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走陆路。
1: 走陆路啊？不行，从黎州到上海的公路，沿途经常有土匪出没，更不安全。
0: 这个去上海的火车呀，后天就恢复通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坐火车吗？
2: 哎，对啊，恢复通车以后呢，每天一共有十几列火车从黎州出发，而且到达的目的地是四面八方。我们如果行动够周密的话，我想敌人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具体行动的时间还有路线的。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首长，于倩和严金明同志已经安顿好了。
1: 好。既然你们坚持要走陆路，那就等后天的火车开通之后上路。记住，他们两个身上携带的是我们最高机密，既然华东军区首长要求你们尖刀队来护送他们，那你们要承担好这份责任，对他们的保护一丝一毫也不能松懈。
4: 是。

0: 是你呀、啊！哎呦喂！饿！哎呀，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几点了？
1: 嘘，
0: 怎么了？
1: 小点声，那个龙嫂一直像门神一样在外头站着，好不容易才走了，估计她是给咱们做饭去了。趁着她不在，我就偷偷过来看看你。
0: 要看你就来呗，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1: 他在那儿站着，我怎么好意思？

来呀，以前在海口的时候咱们两个是夫妻，可那都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在回来了咱们俩又变成革命同志了。哎，你就这么扑腾两下你的脸就洗干净了？来，我来帮你擦。

0: 你为什么不照顾我？有人要赶你走吗？
1: 没人赶我走。我们的潜伏任务已经结束了，假夫妻的关系自然也就结束了。
0: 做不成假夫妻有什么要紧的？等到了上海，我得向组织打报告。
1: 你打什么报告？
0: 哎，跟我装啥？打结婚报告呀，让组织批准我们结婚。
1: 金明，这天哪还真够热的。严同志啊，听说呢你是个北方人，我特意让厨房的大师傅啊给你蒸了几个馒头，还专门炒了几个菜，来趁热吃啊。
0: 哎，谢谢。
1: 哟，这于同志也在啊。哎，那正好，省得我跑腿了。来，给你新焖的米饭，你看这菜啊都是南方的口味。哎，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过来吃啊。来，快过来吃。
0: 来来来，
1: 快过来吃。来，这个那个我呢还得到外边去洗两件衣服，尖刀队这帮臭小子吧可脏了平时。你们俩慢慢吃啊。
0: 哎，好，
2: 谢谢龙嫂，
1: 慢慢吃啊。
2: 快点吃饭吧。
0: 吃。
2: 来。
1: 嗯。
2: 好吃吗？
0: 嗯。

0: 老伯，黄老伯，黄老伯，这个院啊不用你打扫了，你到别的院去忙活吧。
1: 什么？你说这院怎么了？
0: 我说这个院啊以后不用打扫了，这屋住着人呢。哦，
1: 不让我打扫啊？好，那我还省事儿了。
0: 这黄老伯耳朵还真够背的。
2: 这份情报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3: 凌晨2:34，从黎州方向。
2: 这电文的内容你看过了？
3: 是的。
2: 根据这份情报提供的消息，那个逃跑的严金明和于倩夫妇现在已经被共军的尖刀队保护着，秘密潜回。

0: 为了内地，眼下暂时在黎州停留。能够让共军出动尖刀队的人马一路护送，看来这对夫妇对共军的意义非常重大。
1: 眼下可以断定，这严金明的手上一定掌握着一份重要的情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肯定。 这份情报将对今后的战局发挥重要的作用。共军的尖刀队，不日就将护送这两个人秘密地北返上海，那可是共军华东军区的总部。哼，冯梁山。看来这次的任务非常的棘手啊。是啊。 不过幸好我们保密局在黎州还保留了一个行动小组，这次就是他们眼明手快，发动了黎州军管会内部的一个内线提供了这个消息，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条漏网之鱼的下落。如果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留在黎州的行动小组组长叫薛子才。
1: 对，就是这个狠角色。 此人心狠手辣，胆大心细。不过就是有一点，好抢功。
0: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合作的，要不要派我们的人去？
1: 算了吧，既然同僚有位党国尽忠的意愿，我们何不乐见其成呢？ 一个小时就天亮了，赶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2: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唐英杰要派人去黎州，他已经打听到严金明身上有一份重要的情报，他要阻止这件事。
1: 唐英杰居然知道了这么多，
0: 据说，是黎州的潜伏小组提供的情报。
2: 看来他们的顺风耳还挺灵的。
0: 几个月前，国民党从黎州撤离的时候，保密局安排了一个行动小组秘密的潜伏下来，组长叫薛子才。 这一次就是他的手下打听到了严金明的相关情况，他已经向保密局打了招呼，说只要7天，一定会把于倩和严金明活着带回来。
1: 这人有这么大的把握？
0: 据唐英杰说，这个薛子才很有能力，如果不提醒老家那边的人，万一他们真的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1: 必须得马上启动秘密电台。
0: 纸袋里边有薛子才的全部个人资料，可惜我级别不够，不能查到更多有关其行动小组在黎州潜伏的具体资料。
1: 我知道了，我们会想办法的。有新情况，我再联络您。

0: 现已查明，严金明是在我们手里溜走的一条大鱼，现在躲在黎州军管会里。虽然黎州行动小组那边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的过失怎么能让他人弥补呢？秦飞、杨凡，
1: 属下在。
0: 我们自己捅的娄子，必须我们自己弥补。 捉拿共匪的功劳，绝不能让薛子才独占。你们马上收拾一下，准备秘密潜入黎州，伺机出手干掉严金明，带回情报。我们要对得起保密局。

0: 针坊组这块金字招牌，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2: 属下明白。
0: 还有，这次你们秘密潜伏黎州，只有一个人知道。事成之后，立即向我汇报，我会派专人在指定地点接应你们。整个过程必须严密。
2: 是
3: 是。

0: 你们是搞特务，我的猎枪可不是吃素的，把手举起来。大爷，您误会了，我俩是解放军。
1: 解放军？哼，你少蒙人！解放军有你们这身打扮的吗？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从那边岛上来的搞特务。少废话，跟我到军管会走一趟。
2: 爷爷，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呢？
0: 乖孙子，快过来！
3: 爷爷，爷爷，爷爷，救我！爷爷，爷爷，救我！爷爷，
4: 把枪放下。
3: 救我！

0: 跟黎州本地的潜伏小组联系，让他们帮帮忙，你看怎么样？
1: 不记得唐长官的吩咐了，这次咱们要单独行动。薛子才以前跟唐长官不太对付，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抢功。哼，放心，我是黎州本地人。别看共军这个所谓的军管会表面上把守严密，哼，想进去，办法多的是。走。
2: 哎，老李啊，这次你得听我的。
3: 行行行，下次啊听你的。
2: 咱们下次。

0: 再出来呀，见着荤菜都要买一点儿。好长时间没有买那个。
1: 老板，要野味儿吧？这是一大早刚从山上打下来的。
2: 哎，说什么来什么。
0: 要不我们买一点儿，给大伙儿打点牙祭。哎，
1: 对对对。
3: 行，我看看。哎，不错。这什么价钱呢？哎，
4: 老板，这个东西啊，价钱不算贵。我们还带了好多娃娃鱼，都是上等货。
2: 娃娃鱼？
4: 对对呀，就在隔壁的水桶那儿，那东西离不开水啊。
3: 哦，要不
0: 咱们去看看。
3: 行啊，去看看。哎，
4: 就在那边。哎，
0: 好好，
4: 走走走
0: 走
4: 走
0: 走
3: 走走走走
0: 走。在什么地方啊？啊？
4: 哎哎，看看，哎，在这儿，
0: 这儿啊，
3: 这儿啊，
0: 看看啊，
3: 哎，看看，哎，哪有什么鱼啊？

0: 报告。
1: 说。
0: 半分钟前，我们又发现可疑波段在活动，但是他们发报时间较短，我们无法锁定电台位置。
1: 足够了，下去吧。
0: 是。

0: 这是刚从海口发来的密电，
1: 我马上通知，尖刀队的同志，严密保护严继明、于谦的安全。

0: 哎，小张，
1: 哎，
0: 今儿这面和的可有点硬了啊，
1: 嘿嘿，放这吧，放这吧。
0: 哎，好，好，快点啊，来，手脚麻利点。
1: 来，这个啊，还有这个，
0: 再拿一点吧。
1: 哎，
0: 同志们，咱早餐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休息一会儿吧。
2: 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待会儿把那个火别忘了关了啊。
1: 哎，
3: 知道了。
1: 哎，走走走。

0: 师傅。哎，大师傅。大师傅，麻烦你们点事儿，给我准备个瓦罐，灶里再添点柴火，拉上风箱，我要熬点鸡汤。
1: 嗯，好的好的，马上给您弄啊。
0: 谢谢啊。
2: 哎，龙嫂。
0: 哎呦，严大兄弟，你怎么来了？
2: 于谦肚子饿了，到食堂找点吃的。
0: 哎，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事儿我来就行了。
2: 啊，好，麻烦你啊。
3: 就是他。哎，你看那个箱子，恐怕那份情报就在那个手提箱里面。
4: 算他命不好，我们还到处找不着呢，他自己中到咱枪口上来了。

0: 林清明，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在屋里待着，别乱跑。现在整个黎州城所有的监控特务都盯上你了，我们所有的人拼了性命南下来保护你们，出了事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跟我走。
1: 哎，不是，机会恐怕只有这一次了。
0: 你别拉我，我能走？
2: 太公没有回头箭，拼了！
1: 小恒，
0: 你干嘛呢？
3: 哥，他老是不听安排，
0: 还到处乱跑。
1: 闪开！

0: 你们两个带着严金明回房间，我和胖猴去追。是。愣着干嘛？快去啊！
1: 是。
0: 有血迹，他中了小豪的飞刀，应该跑不远，追。

0: 不是自己人，这功夫早就要你的命了。
1: 事已至此，管管乐有什么用？共军就要追过来了，先想个法子让我避一避。
2: 放心吧，跟我走，管好你的伤，别让血滴在路上。你走前头，我给你指路。
3: 好，
1: 怎么样？
2: 嘿，那血迹怎么没了？那大活人人间蒸发了？
1: 应该不会跑太远。继续搜查，一班长
4: 到。
2: 迅速联系民兵，协同一起搜查。
1: 是，
2: 走。
1: 胖猴，
2: 咱们回去吧。
1: 回去干什么？
2: 刚跑了一个活的，还有一个死的呢。我们要在死人身上找个线索。

0: 穿着猎人的衣服，脚上却是一双八成新的美式军靴。虽然裤子比较肥大，但是也遮不住啊。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0: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2: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2: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2: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2: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一百。

0: 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

0: 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

0: 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穿着猎人的衣服，脚上却是一双80%新的美式军靴。虽然裤子比较肥大，但是也遮不住啊。
6: 美式45口径手枪

0: 军用匕首、急救包，还有根小药盒。青花甲，
1: 特务的装备还挺齐全。
2: 头，
0: 你认为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本地吗？
1: 你有什么发现吗？
0: 你看，我认为。

0: 在附近的山里。
1: 对，所以我认为咱们应该搜查一下附近的林子。我觉得除了他们埋的降落伞之外，可能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说发报机。
0: 马上组织人手搜查黎州附近所有的山林。
2: 是。

0: 这么快口来的，是？鄙人瑾妃，保密局侦防组隶属唐英杰长官手下，上尉军衔。老华，情况如何？
1: 1个小时前，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同伴在军管会大院已经动上手了。结果如何？他的同伴死了。
2: 燕京明和于谦还好好的活着，现在解放军正在全城的搜捕他。哼，这个唐英杰还是那套做事不管不顾的风格，哼，跟咱们预料的丝毫不差。你们到底是谁？
3: 国民党保密局驻绿洲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薛子才。 中校军衔，我们好心给你们提供情报，你们却摆了我们一道，坐飞机跳伞，真够辛苦的。想动手，怎么不知会地头蛇一声呢？由于你们鲁莽行事。
4: 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军管会的看管更加森严。虽然我预先埋伏了内线，哼，但目标人物已经被尖刀队层层保护起来了。再想动手，更加艰难。我们事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切的失败都是暂时的。
2: 还可以让唐英杰长官再多派几人过来，重新部署计划。太晚了！我告诉你，就在10分钟之前，解放军在附近的山林里找到了2具猎人的尸体，一老一小是你们干的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你们空降的降落伞武器，还有你们带来的微型收发报机。
4: 什么？
2: 收发报机落在他们手里了！屁！娘的！现在开始后悔你们的鲁莽和自私了。侦防组一向是不顾大局、唯我独尊、当国的天下，正是让你们这帮只知道追名逐利的人给断送了。哎，好好一锅饭，原本我要文火细炖。
4: 现在被你们一通大火蒙住，加生了。是，薛长官教诲的事，都怪在下鲁莽，酿成大错。不过，现在不是互相责怪的时候，你我应当首先考虑党国的利益。 现在该如何挽回败局？
2: 啊？啊？问我啊？